友们好，欢迎来到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我们呢和大家准时相逢在每周二的上午8点。那么我们的节目呢重播时间是中午的13点以及下午的7点45分啊，一共有3个时段，有直播、重播和重播。好，问候大家，我是主播阿蒙。那么我们呢是来自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感谢您的如约而至。今天的主要内容呢，首先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的2026年度全区民族政策宣传月以及民族法治宣传周的工作方案，我们将用一期的节目为听众朋友们具体解读。另外呢，还有国家民委公布的关于十大考古生动密码和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传播方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以一个趣味化的方式和大家进行文化的传播。那全程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用微信分享的方式和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的方式来走进节目当中。您可以来直接添加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首页看视频，在后台和主播一起互动。另外呢，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0479821395。好，稍后的直播行程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第一站，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资讯方面的共同消息。

0: 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我是藏族人，
6: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0: 200万。
1: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2: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3: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4: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阿蒙。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政策宣传月以及民族法治宣传周的具体内容。首先呢，总体要求是这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加强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的宣传活动，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凝聚力量。工作主题是这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接下来分享一下宣传重点，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重点宣传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立法指导思想、重要原则，关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基本要求和相关规定，深入宣传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振兴、安边、固边、新边等与民族工作密切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具体时间安排是这样，民族政策宣传月呢是5月1日至5月31日，而民族法治宣传周呢是5月25日至5月31日。下面分享一下工作安排，首先呢是专项领域的工作。第一条，进机关，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深度融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和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的内容，通过脱产培训、集中宣讲、专题讲座、网络学习等等形式，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重点内容，组织开展集中学习研讨，结合结对共建、主题党日等活动，鼓励跨部门、跨支部开展联学共建，面向各族群众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解读，推动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做表率。下面一个环节呢是进企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融入企业业务培训、文化建设和日常管理的全过程，结合生产经营实际，组织开展富有中华文化内涵的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利用企业内部的宣传阵地和外部社会资源，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积极参与民营企业进边疆等行动，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开展社会公益服务，树立企业良好社会形象，以实际行动争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和促进者。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进社区，积极发挥社区的主动性、创造性，推动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的管理治理，组织开展富有中华文化内涵的民俗活动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举办心连心、手拉手、一家亲等联谊结对活动，吸引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开展微心愿、邻里帮等关心关爱活动，培育选树群众身边的典型标杆，强化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各族群众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相互借鉴，习俗上相互尊重，情感上相互亲近。还有一个重点内容呢，是进嘎查村，深入开展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群众教育，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有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功能，让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扎实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五个一百行动，选树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最美家庭等先进的典型，以榜样的力量引领乡风人民，鼓励各地开展村子号的群众性问题活动，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动员各族群众积极参与到乡村的全面振兴，推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改善和基层的治理协同并进，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接下来的一个范畴呢，是进学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利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青少年跨区域社会实践、研学交流和参观考察等等交流活动，结合青少年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教育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校园活动，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接下来的一个部分呢，是进军队，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纳入部队的集训、轮训和院校的教育培训，结合国防教育和军民共建，深入边防哨所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解读，参与党政军警民企联创共建，开展送政策、送文化、送服务、送温暖进军营的活动，弘扬拥军爱民光荣传统，共同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接下来的一个范畴呢，是进宗教活动场所，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面向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大力宣传宪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宗教事务条例等民族宗教领域的法律法规，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引导教职人员、信教群众弘扬爱国主义传统，促进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还有一个范畴呢，是进文旅场所，以景区游客中心、博物馆、

文化场等等的场所，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电子屏滚动播放、设置宣传展板等方式，面向游客和群众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法律法规宣传融入到导游的讲解、文艺演出、知识问答等环节，提升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将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融入旅游城市景区的重大活动，让旅游成为感悟中华文化、增进文化自信的过程。还有一个大的板块呢，是进网络，深入实施互联网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各部门各单位要在门户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开设宣传的专栏，集中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各主流媒体应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作用，开展政策阐释、法律解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宣讲，鼓励各类的网络平台和广大网民朋友创作体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作品和信息，营造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和谐的网络环境。而最后一个领域呢，就是综合各领域的内容，各行各业呀，要兼合职能职责，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车间班组、进服务窗口、进项目一线、进商圈楼宇、进家庭，鼓励各类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新就业群体广泛地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和主题实践活动，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与科普宣传有机结合，充分发挥科普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格局。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媒体宣传活动的具体要求。充分发挥党媒优势，开设类似法治护航、同心筑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我同行等专栏，推出融筑专题节目，综合运用综述、专刊、图解、精编、全媒体推广等多种形式，全面的宣传展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日常故事，以及各族群众守边固边共同发展的生动实践，切实提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覆盖面以及影响力。还有呢，我区将开展送法入乡村的活动，各地区以全区所有嘎查村为对象开展送法入乡村活动，自治区民委呢，重点面向全区18个民族乡苏牧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及农牧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民族工作读本等宣传资料，通过诉法入乡村、普法入民心，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地遵法、学法、守法和用法。另外呢，还有一些示范引领活动的介绍，各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呢，也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多渠道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各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要带头深入基层去开展主题宣讲，而各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呢，也要组织开展联学联建等主题活动。另外呢，还有网络方面的竞答活动，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在民族法治宣传周期间呢，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网络竞答活动，各部门各单位要广泛动员大家参与，通过微信公众号等载体积极的转发活动链接，努力的扩大活动覆盖面，提高群众的参与度。
么在宣传短信推送活动当中呢，在五月初哈，大家可能会收到通过移动、联通、电信等运营商那么推送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的公益短信，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那么我们为的目的啊，是营造全社会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浓厚氛围。最后来总结一下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的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密切协作配合，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制，精准解读和宣传相关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牢牢把握宣传教育的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积极创新方式方法，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手段，运用鲜活生动的语言和案例，以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增强感染力和影响力。好，以上和大家分享到的哈，就是202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政策宣传月以及民族法治宣传周的具体要求和内容。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留心到了哈，在很多的一些进场的工作安排当中呢，有一些和我们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另外呢，主持人阿蒙呢平时也是经常啊和大家分享文旅方面的消息，我们也是感知到哈，其实呢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融入到正常的一些旅行宣讲和文旅工作当中哈，真的是一件切实要做的事情。因为啊，我们中华民族呢有各类的文化符号哈，它的形象呢也是多面的和多样的。那么如何真正的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呢？稍后哈，我们连接到的一个具体内容呢，就是由国家民委所分享的十大考古。那么十大考古的经典内容呢，也会为大家解码到底完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那么这样的中国又是你所看到的全部吗？好，稍后呢我们来继续哈，深耕文化领域，和大家一起分享呢关于国家民委分享的十大考古生动解码何以中国。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尽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2: 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
4: 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这是中国的交通，
8: 排队买票了啊！
7: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9: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7: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9: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7: 这是中国的商场。
10: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7: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9: 亲，包邮哦。
11: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2: 时代温柔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欢迎回到直播。我们用国学的方式呢，来打开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的铸就，一起感知民族团结的力量。欢迎各位继续聆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今天呢，我们从国家民委得到消息哈，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呢在北京揭晓，拂去历史的尘埃，解答何以中国。我们要了解到的是在考古背后的民族密码。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群，以及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还有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西中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还有宁夏贺兰苏峪口祠窑址，这些项目呢，横贯东西，跨越山海，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优秀代表，更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珍贵实证。他们是丰富中华之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具体的来聊一聊。

说到一处墓葬群，可能呢真的能够揭开夏文化的一角。我们先来聊一聊中村遗址。中村遗址发现迄今等级最高的夏晚期贵族墓葬群呢，显示出了在太行山西麓存在着一个独立的区域中心。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王威表示，中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呢，揭示了本地贵族的复杂的葬仪，明晰了其礼制的深远影响。而这些墓葬呢，也显示了在夏朝时期周边地区的文明发展高度，为衡量夏文化和新商文化的文明发展高度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两座遗址呢，彰显的是宏大的气象。比如说仰韶文化晚期的南左遗址，总面积呢大概是600万平方米。遗址的核心区呢，发现了迄今所见的我国北方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布局最严整、保存最好的高等级的夯土建筑群。同时呢，对遗址核心区外围的东、北、西三个区域进行了重点发掘，也揭露出了三座窑洞式的院落。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单体结构最完整的窑洞式的院落。而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则认为啊，南左遗址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应该是黄土高原距今5000年左右的一处都邑性的聚落。其发现呢，也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是5000多年文化文明史的重要实证。而郑州商城的遗址呢，总面积已经超过了10平方公里，是目前公认的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的遗址。该遗址的新发现的大型府库群、复杂的城市水网、内城的手工遗存、高等级的祭祀遗存，还有贵族墓穴等等，分别呢在物资的储备、水利的规划、手工业的布局和祭祀礼仪以及墓葬制度等方面填补了考古的空白，进一步的证实了在郑州商城规划有序的布局特征，勾勒出了郑州商城从营建发展到鼎盛的变迁图景，展现了早商都城文化汇聚、融合与辐射的互动模式，为解码早商都城文明、研究中国早期的广域王权国家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关键的实证，有力地推动了夏商文明研究进入到新的阶段。一个最字哈，让我们了解到了不一样的历史。而刚才提到的很多的文化呢，其实早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也有一些端倪。比如说哈，说到韶、仰韶，哎，这个是在考古学当中哈经常存在性很强的一段词汇，它就是指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这个时间段呢是卡在公元前4900年和2900年。那么在1921年的时候呢，河南的营池仰韶村遗址被发现，那么仰韶文化呢也正式定位了。它的主要类型呢就包括像彩陶器、磨制石器，还有定居村落等等。那么分布呢遍及陕西、山西、甘肃等9个省市，持续了2000年，是研究咱们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文化。所以呢，我们刚才呢和大家进一步所提炼到的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呢，这个大型的夯土建筑群，就是进一步证实我国远古时期都邑性聚落的特征，也挑战了传统的黄土高原文明程度的一个认知。刚才的角度呢，我们是从最字入手，接下来呢我们来展示一下中华文化的博大。在陕西富平哈，西周时期的王畿地区哈，有一处大型的彩艺聚落被发现了。
专家介绍说，长春遗址的这一精心规划、功能完整的贵族彩艺啊，以及聚落层级清晰的石川河流域，为我们理解西周王朝的国家形态和政治结构，也提供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关中东部的样本。比如说呢，我们在材料当中看到了陕西富平长春遗址所出土的玉人龙和纹佩，还有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一些残块。可能很多朋友呢了解到这里哈，就觉得好神奇呀。那么这个宁夏贺兰的这个残块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物质呢？好，那说到这里哈，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的是这样一个内容。首先呢，这个残块哈，它呢被定位为叫做螭吻残块啊。那么在宁夏贺兰呢，西夏皇室御用的窑厂呢，是最终被这个石块所确认了。苏峪口瓷窑址呢，是首次确认的少数民族政权管理下的官窑，填补了中国陶瓷史还有手工业发展史的空白。那么该窑址呢，在制瓷的技术方面啊，实现了四大突破。来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崔威表示哈，这四大技术的突破呢，实际上是汲取了我国南北方先进的制瓷智慧而完成的一种本土化的创新，它是一种融合性的变通，成为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共同铸就中华文明的生动例证。块碎片哈，让我们感受到了民族团结的力量。那么确实呢，有一些文物也能够确证文献记载的一些传说，这些内容呢都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越国都城和汉柳朝会稽郡所遗址的发现，那实证了越王勾践建都绍兴的历史，也是越国的都城考古的重大发现。那么刚才提到的专家介绍啊，说这一次的发掘呢，首次在绍兴的古城内系统地揭示了越国都城的宫台建筑、城墙遗迹和祭祀场所，以及汉柳朝会稽郡制的官署建筑，还有官营作坊等等核心的功能区。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呢，能够相互印证了，也就重构了越国都城的会稽郡的郡治格局。所以说呢，不得不说哈，中华文化呢需要进一步的推进，也需要进一步的传播。我们再来说说东边哈，像东海之滨的琅琊台遗址，也是佐证了秦皇汉武东巡的历史叙事。专家表示哈，琅琊台遗址的发掘成果以及实物的遗存，也集中地展现了秦汉王朝的国家治理能力、工程技术水平以及文化整合的策略，同时呢，还是古代中国海洋意识觉醒和海洋战略发展的重要体现。琅琊台它的遗址哈，已经上榜了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的新发现。这个中国山东青岛呢，也再一次刷新了一些考古方面的留存的认知。那么说到山东青岛黄岛区南部的这一秦汉高台建筑遗址哈，它呢是三面临海，海拔达183.4米。最新的考古发现呢，它是秦始皇东巡时所筑的琅琊台，那么也是目前呢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秦代的以国家为名的国家工程。其实呢，它也是一个夯土高台，还有呢山下有一些正方形的院落哈，它配套的设施呢有排水蓄水系统，还有呢一些秦代的魁文瓦当等高等级的建筑构件，也实证了秦代标准化生产和跨区域资源调配的能力。可能很多朋友想到哈，现在呢这个南水北调工程，没错，当时秦皇汉武哈，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雄图广志的。那至于是否实现呢，也要进一步的挖掘琅琊台遗址了。那么该遗址呢，也是揭示了秦始皇呢通过筑台祭祀、还有袭民设郡等等手段，巩固海疆、推行大一统政策的历史脉络。

后一个考古板块哈，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中华起源的街市。入选项目当中呢，最久远的是来自长白山下。通过对长白山旧石器时代一带遗址群的考古啊，专家们呢也是构建起了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连续完整的文化的序列，实证了长白山区域存在的长期、稳定和高密度的人类活动。那么具体出土的文物呢，是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发现的巨型石叶石盒。那说到这个巨型石叶石盒哈，它其实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大型的石器核心原料。其实呢，它是主要用于制作和打磨石叶工具。那么刚才提到的吉林东部的长白山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当中群啊，它发现的巨型的黑曜石的石叶石盒呢，它是高53厘米，重16.3千克，采用铜像拨片技术，有14道清晰的片疤，它的体量和工艺在国内外呢是均属罕见的。这类石器的石盒呢，也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业技术的巅峰水平，为研究人类技术发展和资源利用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啊，另外呢，我还看到哈，专家展示的有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出土的玉龙。哎，说到玉龙哈，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著名的红山文化。没错，因为郑家沟遗址延长了时间轴线，扩大了分布范围，所以说呢，红山文化哈也是定性在这儿了。那么专家介绍呢，河北北部从红山文化的边缘区域转变为红山文化晚期的重要分布区，甚至是区域中心，是理解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支撑。那么郑家沟遗址呢，也是体现了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和复杂性，表明啊，当时已经产生了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不仅仅呢是红山古国论断的有力支撑，也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实证。我们看到这个玉龙啊，真是栩栩如生。还有接下来为大家要介绍的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出土的器物的组合。那么裴里岗遗址呢，曾经入选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哈。那近年来呢，开展的新一轮发掘和研究，让其旧新时期、过渡时期的古人生活图景呢，越加清晰了。有一些专家评价啊，说一系列的发现呢，也巩固了裴里岗文化在中原文明当中的奠基地位，为探索中华文明根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依据。可能很多朋友呢听到这个裴里岗遗址哈，会想到这个河南它的本身呢就是中原啊。那说到这里呢，河南新郑哈，在1977年呢是首次发掘，然后呢成为了裴里岗文化的命名地。那么2005年的时候呢，可能有了一些翻新，但是在20年后的2025年呢，该遗址因7项重大考古呢突破了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那么其中啊，有发现中国最早的红烧土木古泥墙，还有北方最早的红曲煤酿酒技术和最早的麻织品染色技术等等。最新的发掘呢，也揭示了距今8000到7600年裴里岗文化聚落的多式建筑、人面獠牙、陶塑等遗址，证实了中原地区从狩猎采集向农耕定居的转变，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那么也是进一步的巩固了裴里岗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当中的奠基地位。所以啊，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哈，我也觉得深受感慨。在一定时期呢，这些生动的密码也解析了我们人类的起源，还有一些都城郡邑等等的划分格局。最关键的是哈，他们呢横贯东西，跨越山海，也是过去一年当中田野考古工作的优秀代表，更是佐证了中华文明的一些突出特性。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在今天辽阔草原和谐心灵郭乐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阿蒙，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一起走进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盟气象。未来两天，全盟大部地区的气温是呈回升的态势。在5月20号，西北部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整体风力不大。具体预报如下：首先，在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2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全盟晴转多云，阿布嘎旗北部、苏尼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苏尼特右旗北部有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到5级。下面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舍镇晴间多云，8度到22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9度到22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9度到24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0度到24度；马努拉妥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二连浩特晴间多云，11到26度；塞旺塔拉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

喜马拉格镇晴天多云，10度到24度；美安图镇晴天多云，8度到23度；宝昌镇晴天多云，8度到23度；上都镇晴天多云，8度到24度；多伦纳尔镇晴天多云，7度到25度。最后呢，回到西连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南风2级，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是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最低气温是12度。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翔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9到24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8到22度；乌里雅塞镇晴间多云，9到22度；巴拉干尔高勒镇晴间多云，9到24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0到24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奥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1到26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0到24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8到24度；宝昌镇晴间多云，8到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8到24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7到25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9到24度。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

0: 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全程扫描。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毕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毕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

0: 只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1: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2: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0: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1: 我爱阅读。
6: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7: 上班时，
8: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7: 回家时，
9: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7: 出差时，
10: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7: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7: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2: 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3: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2: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3: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3: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中国诗词大会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艺类综艺节目，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宗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激发大众对诗词的兴趣和爱好，一次诗歌的约会，一场诗心的旅行。那么接下来请听由王立群、康震、蒙曼等导师讲解中国古诗词中的精华。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杨宇，中国诗词大会的点评嘉宾，来自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网红诗歌，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所以选择这首温暖的小诗啊，因为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我们走过怎样的四季，我们的心灵也总在期待与温暖相拥。而白居易的这首小诗带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份从身体到心灵的温暖的感觉。那么白居易的这首《问刘十九》到底描述的是一个怎样的温暖故事呢？这个刘十

酒是何许人呢？他和白居易之间演绎过一段怎样的感人友情呢？比起白居易的另外两位大名鼎鼎的好朋友元稹和刘禹锡，这个刘十九啊，实在是有些名不见经传，我们甚至很难确切地考证他的真名是什么，只知道他姓刘，排行十九，所以呢被称为刘十九。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刘十九在白居易的笔下出现的频率相当之高，而且啊，他和白居易呢属于典型的患难之交。当他闯入白居易生命当中的时候，正是白居易人生当中遭遇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低谷，那就是白居易被贬江州时期。问刘十九有可能是写于元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817年，这一年白居易45岁。在2年前，也就是元和十年，白居易从京城被贬到江州，也就是今天江西的九江，而这个时候呢，他的身份是江州司马。这次的贬谪对白居易的打击相当大呀，他甚至还有过心如死灰的感慨：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刘十九就是在这个时期闯进了他的生命，温暖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寒冬。问刘十九这首诗啊，就是白居易写给刘十九的一封特别能够体现朋友诚意的邀请函。那么白居易的诚意是怎么体现在诗当中的呢？当然是写主人为了接待客人所做的精心准备了。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这两句诗写得真是又美丽又温暖啊。美丽的是场景的描写，首先颜色就很美吧，绿蚁对红泥，一绿一红，色彩对比非常鲜明，画面感十足。绿蚁指的是酒面上浮起的绿色泡沫，说明酒呢是新酿出来的，在还没有滤清之前，酒渣浮在酒面上，颜色是像春天一样嫩嫩的绿色，细细的就像小蚂蚁一样，所以啊是绿蚁新醅酒。古人很喜欢用绿蚁来代指新酒，例如南朝诗人谢朓的《家房聊可见，绿蚁方独持》。后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也写过《共赏金樽陈绿蚁，莫辞醉》。那好酒是要温着喝的，所以紧接着对上了一句“红泥小火炉”。用红泥铸成的火炉，炉火已经烧得旺旺的，通红通红的炉子，炉火衬托着碧绿碧绿的新酒，还有热腾腾的蒸汽弥漫开来，驱散了血液的寒冷。这样的场景，你说美不美吧？那这幅美丽的画面又如何体现出友情的温暖呢？哎，我请大家尤其注意这两个字，一个是绿蚁新醅酒的新字，另一个呢是红泥小火炉的小字，深厚的朋友之情啊就蕴含在这两个字里了。我们一般都认为酒是越陈越香，尤其是高度白酒啊，可是唐代的时候还没有咱们现在这样的蒸馏酒啊，所以那个时候讲究的是喝新酒，穷人家有时候没有足够的粮食酿新酒，才会凑合着喝陈酒。
像杜甫所说的“樽酒家贫只旧醅”，家里穷就只好喝旧醅喽。想来杜甫在这样写的时候，多少啊也暗暗包含了一点怠慢了客人的歉疚之情。当然，白居易写“绿蚁新醅酒”可不是为了炫富，而是饱含了用新酒来款待客人的满满诚意呀。另外一个是小字，这个字啊，又明确地透露出这是一个非常小型而私密的聚会。红泥小火炉，是不是更适合两三密友的小酌对谈呢？事实就是如此。这首诗名为《问刘十九》，说明啊，主人只有白居易一个人，客人呢也只有刘十九一个人。其实白居易本质上啊是一个蛮喜欢热闹、喜欢和朋友聚会的人，可是啊，在这个晚来天欲雪的漫漫寒夜，白居易只想邀刘十九一起度过，因此，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这样美丽而温暖的安排，是专为刘十九这一个人精心打造的。这样的情谊，这样的诚意，如果你是刘十九，你会不会被感动呢？会不会拒绝呢？反正啊，如果是我的话，不要说拒绝了，我一接到这样的邀请函，肯定啊，恨不得马上伸出一对翅膀来，飞到那个美丽而温暖的场景当中去，和白居易倾心对饮了。看来，真正让人无法拒绝的邀请，不在于你铺陈的场所有多么奢华富丽，准备的酒菜有多么高档昂贵，而在于你是否肯在细节上用尽心思。诚意从来都不体现在价格和排场上，而只在于用心与费心。有了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铺垫，最后两句的邀请才会变得无比动人。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样一首短短的小诗啊，真是处处都体现了白居易的无比用心。晚来天欲雪，这一句可不是简简单单只写天气、写时间哦，这是一个快要下雪的黄昏。我们理解这首诗的关键啊，是要让每一句都还原成邀请函的内容来看。晚来，说明白居易发出这封邀请函的时候，天色已经不早了。如果按常理来揣测，比如说现在我们要组一个局，邀请朋友吃饭，那通常是不是应该提前一两天，甚至更早发出邀请呢？哎，总要给客人留出预先安排时间的余地嘛。谁要是在傍晚六点多突然给你发条微信说，嗨，我现在在某某饭店准备开饭了，你一起来不？那如果是我的话，接到这样的邀请，99%的情况是会拒绝的。因为第一，这样的邀请不够尊重，你此前根本没有想到我嘛，哦，临到开饭才突然想到我，说明我对这场饭局的意义是可有可无的。既然我根本不重要，那我当然不必接受这样随意的邀请。第二，临时的邀请没有给对方留够准备的余地，很可能当时正有工作啊，或者已经有其他安排了，就算想去也没有时间呐。但是白居易邀请刘十九，显然也是临时才想起来的。有的临时邀请是一种不尊重，而有的临时邀请啊，却显示出关系的亲密。
所以我刚才说呀，临时的邀请在99%的情况下我会断然拒绝。那么剩下的那1%是怎样的特殊情况呢？这样说吧，举个例子，如果是我的闺蜜快要吃晚饭的时候突然给我发一条微信说，亲，今天心情不太好，想找个人说说话，能过来陪我一下吗？哎，只要我当时没有特殊的工作，我肯定立刻回一个好字，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冲出门去。白居易和刘十九就相当于我和闺蜜的这样一种关系，随时随地有任何需要，只要能够办得到，一定会尽全力而为，不需要解释原因，也不需要说一声客套的谢谢。所以白居易在那个看上去即将下大雪的傍晚，也许他突然觉得孤独了，突然觉得冷了，或者突然觉得想要有个人说说话了，甚至可能只是看到这么好的酒，想和一个最好的朋友分享了。他首先想到的，甚至很可能是唯一想到的那个朋友，就是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样的友情，谁又会在乎邀请函发出的是早还是晚呢？还有一个小细节，我很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虽然这首诗没有明写，但我们是可以猜想的，白居易和刘十九两家应该住得不远，否则晚来天欲雪的邀请是没有办法及时发出并且很快得到回应的，毕竟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话不是？哎，这样看来两位好朋友居然比邻而居，是不是更能够证明他们关系的亲密呢？刘十九的确是江州时期白居易最信赖最亲密的知己之一，白居易想下棋喝酒的时候会邀请他。他在《刘十九同宿》诗当中写道，唯共松

0: 道寺留以先去，因以四运祭之。想赏花的时候也会邀请刘十九，所以他写下了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应召刘十九、张大、崔二十四同饮。一个人在患难的时候还能有这样一位不离不弃的朋友始终陪伴在身边，这是多么珍贵的友情啊。描写友情带来的温暖是中国古典诗歌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它在诗词当中所占据的比重甚至远远地超过了爱情、亲情等其他的情感。可以这么说吧，古人和当代人一样，无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任何状态，朋友都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需要。友情是寒冬里的红泥小火炉，是飘雪的黄昏饮下的一盅绿蚁新醅酒，是你在孤单的时候来自朋友的一句温暖的问候与邀请。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友情，也是最让人无法拒绝的邀请函。雪还没有开始下，酒还没有开始喝，而我守着滚烫的红泥小火炉，还在安静的等待。一想到朋友正在赶过来的路上，心里就满是暖暖的感动。我是杨宇，期待有缘再会。
1: 肉，
2: 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6: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5: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6: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5: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6: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1: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0: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2: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0: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3: 放心吧，
1: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4: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1: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5: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6: 说一句家常话，
5: 哼一段戏曲小调，
6: 回味人生。
5: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6: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5: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6: 面向百姓家庭，普及健康知识，服务咱老年朋友，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口腔健康啊，与全身的健康可以说息息相关，龋齿和牙周疾病啊，是细菌感染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以呢危及全身的一个健康，甚至呢影响生命的质量。全身疾病呢对口腔健康的影响可以说不容忽视，一些全身性的疾病啊，可以在口腔当中啊表现出一个相应的表征，比如

说糖尿病与牙周疾病可以说就密切相关，相互影响。呵护口腔的健康，从啊走出这些认识的误区开始。那么首先的一个误区呢，就是牙痛以后才去看牙医。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的习惯呢，就是只有牙痛了以后，或者呢牙齿啊出现了其他明显的问题以后啊，才去看牙医。实际上啊，定期的牙科检查对于我们预防疾病或者是早期发现牙齿的问题至关重要。临床上啊，一般建议我们成年人呢，每年至少应该进行两次的口腔的检查，半年一次为宜，以便啊及时的发现并且啊处理一些潜在的口腔健康的问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牙龈出血以后很正常。那么牙龈出血啊，可能的原因包括牙结石、牙周病啊、凝血功能的一个障碍，还有啊药物的副作用、牙龈肿瘤等等。如果出现了牙龈出血，应该啊去看牙医，并且啊要进行治疗。牙周疾病是导致牙齿缺失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说牙齿的清洁不到位的话啊，会有牙菌斑的堆积，久而久之啊，牙龈发炎，牙槽骨吸收，牙齿松动，最终脱落。如果是出现啊牙龈红肿出血等等这样的情况，应该啊积极的治疗牙周的疾病，定期的洁牙，治疗牙周疾病是非常必要的。还有的误区呢，就是缺牙不用管。如果有无法保留的牙齿，应该啊及时的拔出。如果残留的牙冠、牙根或者是特别松动的牙齿，否则呢轻者啊它会影响口腔的一个功能，重者啊会引起全身的感染，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牙齿缺失以后要进行一个及时的修复啊，以维持啊这种牙裂的完整，恢复口腔的基本功能。一般啊在拔牙2到3个月以后进行一个修复。修复缺失的牙的方法有活动的修复，还有固定的修复，还有种植修复等等。那么还有一种误区呢，就是洗牙会伤牙。日常我们常用的超声波洁牙是通过这种高频率的震荡将牙结石啊击碎，再通过呢水雾冲击将牙结石呢冲刷下来。那么在专业医生规范操作的情况下呢，一般呢不会损伤牙齿，提倡啊每年至少啊要洁牙一次，有利于呢我们及早发现，早治疗一些口腔的疾病。还有一种误区呢，就是漱口水可以替代刷牙。漱口水有助于我们清洁口气和减少细菌，但是呢它不能代替啊日常的刷牙。漱口水呢是口腔护理的一个辅助的工具，不是主要的一个口腔的护理方法。正确的刷牙并且啊要使用牙线才能清洁牙齿和牙龈的有效的方式。还有呢，就是吃甜食以后立即刷牙，有这样的误区。那么食用甜食以后立即刷牙，它会增加蛀牙的这种风险。因为呢酸性的食物啊会使牙釉质呢软化，那么这个时候刷牙可能就会损伤牙齿。我们也建议啊吃完含糖的食物以后先用水漱口，等待大约半小时以后再刷牙。此外呢刷牙的时候我们推荐的是要用软毛的牙刷，不建议使用啊硬毛的牙刷，后者呢容易导致我们的牙龈的损伤，还有牙齿的磨损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再有一个误区啊，就是牙齿美白的产品适合所有的人。有牙龈炎、牙周炎、龋齿，还有牙齿敏感等等这样的人群呢，应该妥善地处理相关问题之后再开始牙齿的美白。未成年人还有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女性啊，应该避免使用美白的产品。还有呢，就是患有心脏病等等这样慢性病的人群啊，最好呢是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来选择一个合适的美白方案。
那么再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成年人无需矫正牙齿。那么随着正畸技术的进步，那么牙齿矫正啊已经没有年龄上的一个限制了。成年人的矫正牙齿啊适应症，包括牙齿的错位以及咬合的问题、功能性的问题，甚至是面部美观的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具有特殊健康问题的患者来说啊，需要呢更为谨慎的来规划治疗的方案。但是呢，总的来说，只要患者口腔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就可以考虑啊口腔正畸的这些治疗。那么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假牙不用每天的清洁。无论是种植牙，或者是固定的假牙，或者是活动的假牙，都和天然的牙一样，需要每天的进行一个清洁的维护。种植牙还有固定的假牙不可以摘戴，周围呢可能会留存着一些食物的残渣，那么需要刷牙的时候啊，并且配合啊使用牙刷刷这些牙缝间隙，还可以使用冲牙器等等这样的辅助工具。那么活动的假牙呢，需要啊我们在每餐后摘下来进行清洁，用软毛刷进行洗净。睡前呢应该摘下活动的假牙，并且啊浸泡在凉水当中，或者啊用这些啊假牙清洁剂进行浸泡，第二天晨起以后再用清水冲洗以后干净，并且再戴上。如果说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口腔习惯的话，应该做到每天至少刷牙两次，饭后呢要使用牙线，定期的更换牙刷，定期的检查和治疗牙齿，并在呢生活当中啊注意一些均衡饮食啊，限制一些含糖的饮料以及零食的摄入。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1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泠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6: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7: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8: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6: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9: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10: 是清明。
6: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7: 做一下眼保
10: 剪操吧。
1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柔太阳穴刮上眼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首重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炸裂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

事，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5: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5: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5: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来关注一则温馨提示。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0: 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和互动。
1: 可以拨打我们每天十一点钟正式开启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0: 没错，大家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希望可以满足大家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那么此时此刻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把您的时间交给我们。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0: 特左旗北部，二连浩特有分散性小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四五级。
1: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巴音胡硕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二连浩特市分散性小雨，最高气温26度，萨汉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明恩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
0: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兰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乌兰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兰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9度，泰布斯金鱼马苑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分散性小雨，最高气温26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分散性小雨，最高气温25度，东龙湖景区分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全盟公路方面的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呢依然是晴见多云天气为主，其中 G331二连浩特路段、 S312苏宁特左旗路段有分散性小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近年来我盟持续加快 5GA 部署步伐，逐步扩大应用场景，不断提升群众网络使用体验，全盟已建成 5GA 基站90个。
0: 我盟把创业园建设作为以创业带动就业、激发创新活力的有力举措。截至目前，全盟19家创业园已成功孵化创业实体511家，产业涵盖科技创新、现代服务、特色产品加工销售、电子商务等领域，直接带动3900余人就业。
1: 近日随着现场压力表数值稳定达到超压试验定值，锡林郭勒苏能白银华发电有限公司1号锅炉水压试验历经严苛测试，实现一次成功，标志着该项目向机组投产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
0: 根据二连海关数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物值35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5%，实现口岸贸易开门红。
1: 镶黄旗大力发展传统奶制品产业，使其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牧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截至目前，全旗从事奶制品相关产业的牧民超2000人，人均年增收30000余元，近5年累计带动500多户脱贫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2.8万元。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2026年》，聚焦自贸试验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金融优势特色产业年度重点任务5个方面，提出10条具体举措。
1: 5月23日，为助力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满足歌迷观看演唱会的出行需求，草原铁路将加开3趟歌迷专列，精准服务跨城观演的歌迷旅客。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的立项情况，全区共有166个项目获得支持，经费总额11267万元，预计可带动全社会投入34863万元。

0: 3800人次以上，提供技术咨询7000人次以上，培训技术经纪人450人次以上。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举措、更强支撑，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的衔接。
1: 日前，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格。
0: 我们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5月19日、20日，天宇将接连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的现象，两颗明亮的恒星依次与一弯峨眉月近距离相伴。如果天气晴好的话，太阳落山后，我国各地公众朝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到这幕赏心悦目的星月对话。
2: 交通路况，
0: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 G103 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区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
1: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萨银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你想调剂商品吗？
3: 你想求职招聘吗？
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3: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5: 就会行动。
4: 供求热线，
5: 求热线，
4: 供求第一线，
6: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各位，您可以选择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交流，传递在您手边任何供与求的信息。
1: 没错，可以拨打我们11点钟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
1: 下面呢，我们就来关注到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呢，是要来关注一下郭先生的信息，他要出售的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是一辆顶帐车，行驶了7万公里，出售价格呢是75000，一口价75000，联系电话呢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
0: 出售位于巨福家苑小区38平米的阁楼，简单装修，位置呢是在西泠金街的巨福家苑，38平米的阁楼出售简单装修，同时呢在丽都家苑小区95平米的3楼出售，丽都家苑小区95平米的3楼对外出售，价格面议13684796063，13684796063。再来给您重复一遍，西泠金街的巨福家苑小区有一套38平米的阁楼简单装修，对外来出售，同时要出售丽都家苑小区的一套95平米的3楼，这套房子价格面议，电话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招聘信息，要招聘的是牧区，要雇羊倌，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招的是长期工，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牧区呢是要雇羊倌，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能够长期的工作下去，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13327098131。
0: 向外来出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都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想要对外来出租的是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2万平米，建筑面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取得联系。
1: 那关注出租的是气象局小区76平米的3楼，有2个卧室，租金是每年11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还有呢，一个是在长春小区，就是香榭丽舍小区的附近，有一个80平米的1楼对外出租，租金每年16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人是罗女士，18247930100，18247930100。罗女士有2套房子要对外出租，一套呢是气象局，有一个76平米的3楼对外出租，有2个卧室，每年的租金是11000，这个租金包括了取暖费和物业费。还有另外一套房子是在长春小区80平米的1楼，租金呢是每年16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8247930100，18247930100，联系人是罗女士。
0: 各位可以选择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和互动，这里是供求热线。一位朋友呢要招聘的是下夜工人。

0: 工作的地点在污水处理厂的附近，招聘的是下夜工人，工作地点在污水处理厂的附近，1394792666813947926668，1394792666668，招聘下夜工人，污水处理厂附近工作，工资待遇面议，1394792666668，1394792666668。
1: 好的，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首先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那么还有就是可以下载西芒柔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在下方的帮板当中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
0: 好，我们来试着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发布两条房屋出租的信息。
0: 房屋的位置在哪儿呢？
2: 一条是在7号侧铁路二期家属楼。
0: 铁路二期家属楼四楼。
2: 85平米。
0: 85平米。
2: 还有车库。
0: 85平米的几楼？
2: 四楼。
0: 四楼啊，带有车库。
2: 中等装修。
0: 带车库，中等装修。
2: 啊，要求年租。
0: 年租。
2: 也可以租车库，也可以不租。
0: 就是可以整体或分租，是吧？
2: 啊，
0: 租金面议。
2: 租金面议。
0: 嗯，好，还有呢？
2: 还有一个商铺出租。
0: 位置在？
2: 商铺位于7号侧重庆路，西苑小区东门附近。
0: 多大面积？
2: 65平米的商铺。
0: 65平米的商铺，嗯，好的。
2: 联系方式是
0: 18010479。0479。
2: 8885。
0: 18004798885是吧？
2: 对。
0: 好，别的补充还有吗？
2: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
2: 多给播播几次。
0: 好，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依然是对外出租自己的这个商铺啊，位置是在西苑小区65平米的商铺对外出租，同时呢，在铁路二期有一套85平米的四楼带车库对外来出租，中等装修，租金面议，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铁路二期85平米的四楼带车库对外来出租，中等装修，租金面议，同时呢，要出租西苑小区附近65平米的商铺一套，18004798885，18004798885。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有大量的砂石料对外出售，还有就是带有司机的柳工挖掘机和欧曼的翻斗车，也是常年的对外出租当中。联系电话呢是19304790590，19304790590。我们来关注这条信息，有大量的砂石料是对外出售，可以包运输，还有就是带有司机的柳工挖掘机和欧曼的翻斗车常年对外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9304790590。
0: 好，我们来试着接通热线，有请到下面的一位朋友。你好。喂，你好。电话接通了，有什么样的信息播发呢？喂，这位朋友，
1: 你那边信号不太好，听不太清。
0: 好，这位朋友，你直接用听筒来跟我们交流，你要播发什么样的信息？
3: 我招下一个人员招住了，我说告诉一声。
0: 哦，我们要取消一下是吧？
3: 13947926668。
0: 好的，嗯，好好好，我明白了。那也感谢您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以后有信息可以继续参与，好吗？
3: 好，谢谢。
0: 嗯，好，这位朋友再见。没错，就像这位朋友一样啊，如果也要取消信息的话，可以随时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两个人继续交流。这里是供求热线，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关注手边的内容。
1: 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那么在这个底商的位置呢，是在锡林浩特市第三小学的斜对面，有一个160平米上下两层的临街商铺对外出租，房租呢是每年3万元，包括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8847991288，18847991288。
0: 一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售宜居苑53平米的一套5楼，对外来出售的是位于宜居苑小区53平米的5楼，对外来出售15547997999，电话是15547997999。出售宜居苑的这一套53平米的5楼住宅15547997999。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千禧农苑小区有一个80平米的6楼简单的装修的房子是对外出租，房子呢是虽然面积不大，但是非常的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13664891528。这个小区呢是千禧农苑小区80平米的6楼对外出租，简单的装修，房子干净整洁，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是每年9000元，联系电话是13664891528。
0: 好，我们看到转兑信息，四中附近有一套81平米的饭店转兑，转兑四中附近的一套81平米的饭店，带有一年的房租，转兑的价格可以面议13081597300，13081597300。转兑四中附近营业当中81平米的饭店，含有一年的房租13081597300，13081597300。还有一位朋友对外出售文豪世家小区，是14楼150平米的房屋，150平米的14楼是位于文豪世家，3室2厅2卫，可以办理贷款，价格面议13904798338，联系电话13904798338。出售一套文豪世家150平米3室2厅2卫的14楼，可以办理贷款，13904798338，13904798338。
1: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位朋友的信息，就是要出租的是铁路27的家属楼85平米的4楼，要求呢是年租，带有一个车库，车库呢也是可以单租的，还有就是他有处底商要对外出租，是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是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1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这个朋友呢是要出租的是铁路27的家属楼，是85平米的4楼，那么他要求呢是年租，还带有车库，那么这个车库呢也是可以单独来进行出租的，还有一个就是临街商铺，在重庆路西苑小区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1楼的临街商铺，租金面议，这两个地方，这两个一个地方的一个联系电话、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好，下面这条信息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的，是位于109路园小区95平米3居室的1楼住宅，109路园小区的一套95平米的1楼3居室的住宅，对外出售29.8万的售价。千禧农苑小区90平米的3楼落地窗，使用面积100平米，29万的售价。同时呢，要对外来出售的是文豪世家北门的底商233平米，上下两层。15849919797，15849919797，取得联系。
1: 来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在新区平安福楼的公寓楼呢，有一个70平米的小公寓对外出租。这个公寓呢是新装修，没有入住过，家具家电都是非常的齐全，而且是全新的，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租呢每年是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价格呢当然也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新区平安福楼的公寓楼呢是有一个70平米的小公寓对外出租。这个小公寓呢是新装修，又没有入住过，家具家电都是全新，而且非常的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租每年是15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价格呢也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0: 好，一位朋友是出售翰林苑小区的这一套简单装修80平米的四楼，翰林苑小区的一套80平米的四楼简单装修对外来出售，价格面议156-4794-6688，156-4794-6688，翰林苑小区的一套80平米的四楼简单装修对外出售，电话呢是156-4794-6688，156-4794-6688。找这位朋友来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宜居苑小区呢有一个53平米的五楼对外出售，房子呢是一室一厅，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9-7999，155-4799-7999。宜居苑小区呢有一个53平米的五楼对外出售一室一厅的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5-4799-7999。
0: 好，供求热线正在直播，稍后时间精彩继续。
4: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6: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5: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7: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5: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8: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供求热线继续为大家来开通我们的参与热线，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那在上半时段也有朋友打来热线发布了自己手边的信息内容。
1: 嗯，没错，那么也是欢迎大家继续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他们的信息内容。首先呢是要出租的是铁路二期的家属楼，是85平米的四楼，还带有一个车库，这个要求是年租，那么车库呢咱们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还有另外一套呢是在重庆路戏院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同样也是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这两套房子联系电话都是18004798885。
0: 对外出售2021年11月份的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车，行驶了7万公里，是顶账过来的车，价格呢是7万5的售价，15247991166，15247991166，要出售2021年11月份的尼桑首档四驱皮卡车，这辆车行驶了7万公里，顶账过来的车，价格呢是可以面议的，联系电话是15247991166。
1: 来关注两条出售信息。嗯，这位朋友呢是有两套房子，一套是在丽都花园小区95平米的三楼，是对外出售，简单的装修，价格面议。还有另外一套呢是在巨福家苑小区，是在西泠进街的附近，有一个38平米的阁楼对外出售，简单的装修，价格同样也是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
0: 对外来出售翰林苑小区80平米的四楼，简单装修，联系电话13314790883，13314790883。这位朋友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长期出租一辆。我们看到的是超大空间的房车，超大空间的房车常年对外出租，也可以支持短租。内设有2间卧室，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做饭，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可以配备司机，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对外来出租，内设有2间卧室，带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或者是周边出游来使用，可以配备司机，具体可以拨打的是15947191818，15947191818。
1: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出售的是天骄家苑北区90平米的一楼，房子是2室2厅，有独立的厨房，采光也非常好，适合老年人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7991530，18047991530。天骄家苑北区9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售，2室2厅，有独立的厨房，采光也很好，适合老年人居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7991530，18047991530。
0: 好，这里是供求热线，继续为大家来开通我们的参与电话以及我们的西蒙融媒 APP。 有一位朋友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四中附近90平米的仓库，四中附近有90平米的仓库对外来出租，方便停车，租金面议，13154793888，13154793888，四中附近90平米的仓库，方便停车，对外来出租，13154793888，13154793888。
1: 那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翰林苑小区呢有两套房子对外出售，一套是68.62平米的六楼，简单装修，这个房子呢是装修之后呢没有入住过，房子是可以低价出售。另外一套呢是80.42平米的五楼，这个房子是一个毛坯房，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384799790，13384799。

0: 9790，翰林苑小区有两套房子是对外出售，一套是68.62平米的六楼，是简单的装修，没有入住过，这个房子可以低价出售；另外一套是80.42平米的五楼毛坯房，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人是马先生，13384799790，13384799790。
1: 富华名苑小区的电梯楼12楼对外来出售，3室2厅2卫，面积是142.15平米的毛坯现房。富华名苑小区142.15平米的电梯12楼毛坯现房对外出售，楼下呢是公立幼儿园，还有小学，个人一手手续，每平米价格是3700元，还可以浮动。富华名苑的电梯楼12楼对外出售，3室2厅2卫，142.15平米毛坯现房，视野采光好，暖气热。楼下呢是公立幼儿园，还有小学，生活是交通出行都是非常的便利，个人一手手续。价格每平米3700元，15647985611，15647985611。还有一位朋友是出售双拥小区2室1厅的5楼，双拥小区2室1厅的5楼出售，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价格可以优惠，18248275549，18248275549。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有大量的砂石料对外出售，包运输，还有就是带有司机的柳工挖掘机和欧曼的翻斗车常年对外出租，联系电话是19304790590，19304790590。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位热线的信息。铁路27家属楼有一个85平米的4楼对外出租，这个房子呢要求是年租，带有一个车库，车库是可以分租的，可以单独来进行出租，还有一套呢是商铺，商铺的位置是在重庆路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1楼临街商铺，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铁路27家属楼有一个85平米的4楼对外出租，带有车库，要求是年租，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还有一套商铺，商铺的位置是在重庆路西苑小区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的已经装修好的1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租金面议，联系电话都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出售车辆的信息。郭先生有一辆车是2021年11月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这是一个顶帐车，行驶了7万公里，出售价格是75000。这个75000呢是一口价啊，一口价75000的一个售价。联系人是郭先生，联系电话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
1: 好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供求热线就为您服务到这儿了，还是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感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0: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

0: 列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弘扬蒙古马精神，锡林郭勒盟全域立体通信网加速成型。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泰普四旗科技赋能让马铃薯种植焕发新活力，推动传统种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转型。
2: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主题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弘扬蒙古马精神。
1: 5GA 作为 5G 的升级版，实现了速率、时延、容量等方面的提升。随着锡林浩特机场、火车站、高校、商圈、政务中心等重点公共区域陆续完成 5GA 基站部署，一场信息通信升级正全面展开。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兴安、包雷鸣、方明报道。
4: 在内蒙古一栋锡林郭勒分公司二枢纽，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速率测试优化工作。工作人员选取人流密集、网络需求较高的区域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借助 5GA、3CC、三载波聚合技术，速率较普通 5G 有着明显提升。内蒙古移动锡林郭勒分公司网络优化中心总经理罗文静：
5: 5GA 并非简

0: 单的速率提升，而是通过引入 AI 原生能力、大上行架构以及通感一体等新技术，构建了适配移动 AI 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
1: 近年来，全盟持续加快 5G A 部署步伐，逐步扩大应用场景，不断提升群众网络使用体验。目前已建成 5G A 基站90个，同时边境地区、农村牧区、国省公路干线网络覆盖率不断提升，通讯基础设施实现全面升级，已建成铁塔2908座、4G 基站8624个、5G 基站4468个。锡林郭勒盟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孟多尔：
2: 2026年，计划新建国家第12批电信普遍服务通讯基站92个，新建和改造消防通讯基站230个以上，还要加大投入力度，新建 5G 基站400个和 5G A 基站60个以上，为数字应用场景落地提供高速稳定的网络支撑。
3: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4: 眼下正值马铃薯育苗繁育的关键时期，泰普四旗田间地头科技赋能，让马铃薯种植焕发新活力，推动传统种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转型，让一粒小小的马铃薯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大引擎。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兴安、张建新报道。
5: 走进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吴俊士，映入眼帘的不是传统的农耕景象，而是身穿白大褂的技术员和排列整齐的培养架。工人们手持精细镊子，完成脱毒苗的扩繁转接，每一株苗都经过严格单株病毒检测。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自2015年成立以来，深耕马铃薯种业，现已建成集科研育种、脱毒快繁、规模化生产、分级加工、物流仓储及品牌推广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科技企业。企业正在不断推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成为泰普四旗马铃薯种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威：
6: 我们今年凡脱毒苗5000万株，产生卫星薯1亿粒，最终可供27万亩大田生产所需。目前我们科研中心里呢，主要有自己杂交的两个品种，一个是盛世1号，一个是领航7号。
5: 这个企业的发展变化是泰普四旗马铃薯产业提档升级的真实写照。以往当地种植马铃薯多使用农户自留种，易染病害，产量不稳。如今当地依靠科技赋能，推动农业种植从传统粗放模式向科学高效模式转变。目前泰普四旗已集聚14家种薯生产企业，年产原原种3亿粒，产能位居自治区首位，占全国总产量的7.5%。泰普四旗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张军：
7: 目前呢，泰旗这块已经构建完备的基础苗、脱毒苗、还有脱毒原原种、原种还有一级种的繁育体系。2025年，种薯生产的面积达到了5.6万亩，覆盖7个苏木乡镇，14家的生产企业协同发力，年产量约22.4万吨，调出量是15.6万吨。
5: 当地还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建成多条种薯分级包一生产线，配齐冷链仓储设施，种薯与鲜薯总仓储能力达60万吨，已然成为华北地区马铃薯北薯南运重要集散基地。小小马铃薯依托科技赋能，逐步发展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大产业。
8: 5月18号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西蒙融媒记者苏楞高娃、姜文慧、武承泽、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9: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围绕这一主题，锡林郭勒博物馆推出系列社交活动，让公众在互动体验中触摸历史、感知文明。博物馆依托馆藏伊赫诺尔藏墓群出土的玻璃器，通过影像资料与 DIY 手串制作，生动讲述北魏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玻璃贸易与文化交融。锡林浩特市居民任雨如：
10: 今天听完我们讲解员讲解，才知道原来1000多年前我们这片草原上的玻璃珠子居然是从这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我们自己和孩子动手串了一串，感觉就像把这段历史戴在了手上，特别的有意义。
9: 活动期间还组织公众参观北疆印记伊赫诺尔北魏藏墓群展，深入解读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内涵。此外，博物馆同步推出

0: 逃土寻踪解密十七密码主题社交活动，市民通过参与陶片清理、拼对、修复等实践环节，切身感受先民智慧，增强文物保护意识。锡林郭勒博物馆馆长靳永杰：
1: 通过就是我们的学术交流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展览交流也好呢，能够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让更多的观众或者社会公众吧，能参与到文物保护这个行业中来。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停留在文物的表面，让公众呢去更深层次的感受到那种文物保护这项工作的价值。
0: 在苏尼特右旗、泰布寺旗、多伦县等地，当地博物馆分别以文物知识进校园、科普互动、主题研学等活动，为青少年带来沉浸式体验。苏尼特右旗第五小学学生蒙古勒塞汉：
2: 我参加了一些活动，还做了有趣的古代文物拼图，了解了他们的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多伦县滦源小学德育副主任王海英：
3: 学们在这里能够把这个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观可感可学，也能够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能够去宣传家乡的优秀传统文化。
0: 在正蓝旗，当地师生走进锡林郭勒盟文化遗产博物馆观摩学习，博物馆还为学生开设铜版画、青花瓷装饰画、模拟深方挖掘、文物修复等丰富的特色实践体验课程，让学生体会文化魅力。正蓝旗第二小学学生刘双：
4: 今天我和同学们来到了博物馆，我们在这里看见了彩色的琉璃、木雕以及石雕。
0: 西欧中母亲旗男儿三义博物馆举行文物捐赠表彰活动，为无偿捐赠珍藏文物的爱心人士颁发捐赠证书及纪念品。西欧中母亲旗文物捐赠者刘宝：
5: 作为一名退休干部，为我们西欧旗的文物事业做一点贡献，这是我应该做的。对于文物保护，咱们要人人都尽起责任来。
6: 5月18号，正镶白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馆揭牌。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旭日、格日图、巴图敖切尔报道。
7: 这个主题馆面积833平方米，是当地集宣传教育、文化展示和研学交流于一体的宣传教育阵地，设序厅和三大主题单元，通过理论阐释、历史叙事、革命建设改革历程和新时代实践，构建起集宣传教育、文化展示、研学交流于一体的立体化宣传矩阵。正镶白旗第三小学学生郭可：
8: 馆内展示的珍贵历史图文、实物展品、多媒体互动等内容，体验真切，印象深刻。
7: 主题馆的建成投用，为全盟构建一廊一带五个基地民族工作格局增添了重要阵地，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搭建起了有形载体与实景课堂。主题馆向社会各界免费开放。正镶白旗为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宗教局局长龙腾花：
9: 整个展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珍贵的史料、实物展品还有多媒体互动等形式，全景展现我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程、发展成就。
10: 东欧中国庆旗达布希拉图嘎查股份经济合作社全混日粮加工车间近日投入使用。这个被牧民亲切称作牧区中央厨房的车间，把科学配比的饲草料直接送到了牧民家门口。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吴尤罕、图门巴亚尔、苏日亚、杨卫东报道。
0: 这座全混日粮加工车间总投资131.8万元，由政策扶持资金与嘎查自筹资金共同建设，2025年启动建设，单日最大产能可达50吨，在700平米的标准化厂房内，搅拌加工生产线有序运转，草料搅拌、混合、打包等工序一气呵成，有效解决了牧民饲料采购成本高、运输距离远等实际难题。东乌中牧庆旗乌利亚斯泰镇宣传委员张和新：
11: 为周边牧民群众以及我们镇域内的几处肉牛集中舍饲基地提供一站式的补饲解决方案，希望以我们的饲草料加工车间为支点，实现集体经济发展、牧民增收致富和现代畜牧业转型的同频共振。
0: 车间的正式投产，进一步完善了饲草料综合保障体系，深化嘎查主导订单加工利益连结发展模式，既巩固了肉牛互繁起育产业闭环，也持续壮大嘎查集体经济，让牧民共享发展成果。
6: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梁伟国报道。 5月18号，新征程杯2026年全盟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比武在锡林浩特市第一小学举行，来自各旗县市区及相关单位的50名选手参赛，经过角逐，13名选手晋级决赛。决赛现场，选手们紧扣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岗位实践，展开生动宣讲。宣讲以小见大，情理交融，多维度展现我盟各行各业共筑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最终，来自阿巴嘎旗党校的白日图荣获1等奖。这次比武发掘培养了宣教骨干，壮大了锡林郭勒盟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讲员队伍，并选拔了优秀选手参加2026年全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教比武。
10: 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兴安报道。5月17号，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全区巡演锡林郭勒盟站首场演出在锡林浩特启幕。该剧以艺术为桥，与草原儿女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演出现场灯光流转，旋律激昂，演员们深情诠释赤子情怀，台下观众凝神静听，沉浸式感受这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洗礼。脊梁以钱学森、郭永怀、袁隆平、屠呦呦等老一辈科学家为原型，融合合唱、朗诵、话剧等多元艺术手法，生动再现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与奋斗历程，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部跨越时空、直抵人心的精神史诗。作为内蒙古科协原创的精品剧目，《脊梁》此前已在全区多地开展巡演，目的是通过艺术的感染力，引导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传承科学家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祖国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1: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23集。夜里，布里斯一直在做梦，梦到自己在尼罗河谷里考古，一会儿又到了地中海，发现了能够解开埃及古代文明遗迹秘密的钥匙。
3: 我破解了神秘莫测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之谜，好像我在向很多人讲解天外飞仙般的巨大壁画，那些扑朔迷离的象形文字的来历，吉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忽然有人向我挥刀赶来，我赶快躲开。货船上的大副
1: 布里斯被惊吓得一下子清醒过来，脑子里的那个人的面目清晰地展现在脑海。
3: 没错，就是他，那个白天在甲板上一闪而过的人影。我在运送难民的比利时货船上找过他，为那只艾哈迈德的黑狗包扎过，这家伙逃脱了抓捕，原来是躲在了这条船上。他是个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必须将他尽快地控制起来。
1: 布里斯马上穿好衣服，把隔壁的萨科奇叫起来，他悄声说道：
3: 快起来，那个漏网的大副就在这条船上，我们去找船长，要马上采取措施。
1: 布里斯和萨科奇在甲板上见到了那个叫亨利的大副。听布里斯说完，他扬着眉毛，瞪大了眼睛。
3: 你说，

0: 出分子。那你们，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1: 萨科齐把国际刑警的证件拿给他看，亨利大副马上叫来了船长，一位50岁左右的埃及人。他看了手表说：“
2: 啊，我是这条船上的船长，现在是午夜3点，我们刚过了明亚，夜里行船要比白天快1倍，天亮的时候就到了埃斯尤特了。说吧，年轻人，你要我怎么做？”
1: 布里斯问船长：“
2: 你这船上有多少旅客？”
1: 还没等船长回答，亨利大副插嘴说：“
2: 200多吧，都是到阿斯旺水坝的。”
1: 布里斯看了一眼船长，似乎在确认，见船长没有表态，像是默认了，于是又问道：“
2: 有每一个舱位的旅客名单吗？”
1: 亨利大副又马上说：“
2: 有的，在电脑里。”
1: 很快亨利拿来了名单，布里斯从中找出了20个欧洲男性，对船长说：“
2: 那个恐怖分子大概就在这些人里。”
1: 船长这时有了反应，看着布里斯说：“
2: 您是说恐怖分子他是个欧洲人？”
1: 布里斯肯定地回答：“
2: 是的。”
1: 自从埃及遭到恐怖分子袭击后，警察部门就加强了对旅游设施的保护。在船上本来应该有2个武装警察的，可是昨天在西奈地区忽然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游船上的警察立刻被抽去保卫贝尼苏维夫，所以船上现在没有1个武装人员了。船长看了看布里斯说：“
2: 你们就这样赤手空拳地去抓那个坏蛋吗？”
1: 这回没等布里斯说话，萨科齐抢先回答说：“
2: 我们虽然是国际刑警，可是也没有权利在其他的国家携带武器啊。”“哦，是这样啊。”
1: 船长喃喃地说，继而像是做了很大的决定一样又说道：“
2: 我派5个船员配合你，但是我们只有消防器材、铁锨、灭火器和绳索。”
1: 布里斯让萨科齐把伊娃和鲁西亚叫来：“
2: 快让他们火速参加行动。”
1: 按照名单，大家来到甲板下面1层，在拐角处有2个舱室，登记的是40岁左右的欧洲男性。当布里斯刚刚走到1层的中间，就发现有一个被打开的舱门，血腥的气味不停地向外涌出来。地上趴着一个似乎想求救的女人，她流出的鲜血在门前都凝固了。布里斯走进去，看到床上还有一个男人的脖子被切开了血管，整个床头都被喷出的血染红了。忽然布里斯觉得墙上的那幅画非常熟悉，他一下子明白过来：“
2: 这不是我上船时来过的舱室吗？凶手是针对我们来的。”
1: 当几个人把原来预定的5个房间都打开以后，那些水手被吓得远远地站着，因为这里的惨状简直无法形容。在5个房间里的10位老夫妇全都被残忍地杀害了。高个子亨利大副站在门口不停地发抖：“
2: 要报告船长，要马上报告船长。”
1: 没想到老船长就站在他的身后。
2: “不用了，我都看到了。警官先生要返回明亚去吗？”
1: 布里斯干脆而果断地回答：“
2: 不，还是直航到埃斯尤特，我们把案件交给那里的警察局。”2位女警站在过道上一直守着艾哈迈德，他们看到布里斯走出来就严肃地问：“
3: 长官，做现场检测吗？”
1: 布里斯点了点头说：“
2: 一丝线索都不要放过，做好现场记录。”
1: 伊娃和鲁西亚把艾哈迈德交给萨科齐，顾不得地上

0: 血迹分别开始检查现场。布里斯听着萨科奇对艾哈迈德说，
1: 你看看，昨天换了房间你还直跺脚，现在知道了吧。
0: 布里斯看着艾哈迈德毫无血色的脸对他说，
1: 这是针对我们来的，要是亨利没有要求调整房间，躺在这里的应该是我们，你说是谁这样的仇恨我们呢？
0: 布里斯通知船长把船开向艾斯尤特，同时用铁链封锁了一层凶杀现场五个房间的两端。船长问布里斯，
1: 还找不着恐怖分子啊？
0: 布里斯想了一下，摇了摇头说，
1: 他们杀了十个无辜的老年人，不会再留在船上，不过可以推测凶手至少五个以上。
0: 到了四点左右，布里斯三个部下的报告出来了。
1: 经初步检验，尸体十具，国别印度，分别为五男五女。根据被害人颈部不同的刀口痕迹，现场检查预测凶手大约为十人，每人都手持利刃，采取一人对付一个的方式。根据现场血液凝固的情况，可以推断凶杀是发生在午夜两点，现场指纹很多，疑似抢劫杀人，房间被弄得非常混乱，由于对私人物品无法核实，不能确定丢失的死者物品。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警官伊瓦卢西亚，见习警员萨科奇。
0: 报告中还详细注明十个人的姓名、护照号码和年龄。布里斯看着报告，心里分析着，
1: 那两个恐怖组织头目逃脱以后，在亚历山大港与他们的组织接上了头，在地中海他们没有成功，就一定要伺机对法国国际刑警加以报复。这些人掌握着游轮现场的情况，因为目标是警察，所以采用两个人对付一个，一定要置被报复人于死地。但是船上临时调整了房间，这是恐怖分子没有想到的。那些残暴的人发现虽然错了，还是把人杀死了。
0: 天亮了，游船停靠在艾斯尤特的码头上，这里的河面因为城市旁边的水坝和上游阿斯旺水坝也变得很宽了。初升的太阳照着大地和河流，把一切都染得血红血红的，使布里斯觉得到处都是在流血。当地警局派来了一个小组，布里斯小组把所有掌握的情况进行了意见交换，把尸体和报告进行了交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船是不能走的，必须要停在艾斯尤特的码头上等候检查，直到可以放行。船上的乘客纷纷下船，换乘其他的船只走了。布里斯四人因为要到当地警察局去，也只能在艾斯尤特耽搁一下，然后改坐汽车向沙漠的深处进发。在埃及，除了开罗和亚历山大具有大城市的风范之外，其余的城镇都属于微缩景观。在港口到城市的公路中行驶一段，就来到了艾斯尤特这个别致的小城。在马路边看着那些似乎报废的二手车飞快地驶过，驴车、马车乃至羊群都在马路上散步，丝毫不理睬游客诧异的目光。那些宣礼塔、神庙将整个城市的阿拉伯符号勾勒得淋漓尽致，阿拉伯音乐婉转悠扬地飘过来，让你细细品味。像布里斯小组这样短暂停留的路人，很难完全深究出埃及这个几千年古国面纱下的别样风情。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0: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0: 科技与

0: 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1: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一名埃及警察送他们四人去艾斯尤特警察局，他告诉布里斯，
2: 这里是艾斯尤特省的首府，古埃及时代的艾斯尤特古城就在附近。
0: 然后他指着不远处的建筑说，
2: 那里是艾斯尤特大学所在地，那边是教堂。哦，艾斯尤特是埃及基督教徒比较集中的地方。
0: 布里斯四人来到了艾斯尤特警察局，附近就是白色的纳塞尔清真寺和基督教圣米迦勒教堂。街道很干净，两边长满了椰子树和椰枣树，因为艾斯尤特是埃及英雄纳塞尔的家乡，布里斯从内心对这个城市有一种异样的崇敬。六月天气相当的热，在警察局门口站着头戴黑色贝雷帽、脚蹬黑色陆战靴、手持 AK-47 的警察。布里斯四人汗流浃背地走进了警察局，警察局长叫纳塞尔，他亲自会见了布里斯四人。这位强壮的阿拉伯汉子浓眉大眼，武装带左右挂着两只手枪，不管温度多高，他都戴着警官的帽子，严肃的样子真是别具一格。布里斯代表国际刑警法国小组一行人向这位警察局长表示感谢，没想到他认真地说，
2: 感谢我们？不不不，应该感谢国际刑警啊，也就是应该感谢你们才对。
0: 这位警察局长对布里斯讲起了内政部已经下达指令，要求全力以赴对国际刑警的工作进行配合。说到凶手，纳塞尔局长严肃地说，
2: 一定要

0: 都在模仿着那位英雄长辈。布里斯想，
1: 大概纳塞尔总统当年在腰上也是挂着左右两支枪吧。
0: 纳塞尔局长很奇怪布里斯他们为什么会带着艾哈迈德，他问道，
2: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是犯罪嫌疑人吗？
0: 布里斯马上回答，
1: 哦，艾哈迈德是我们重要的证人，那些恐怖分子在游船上的举动除了针对我们之外也包括他。
0: 纳塞尔局长把警察帽檐抬了一下说道，
2: 艾哈迈德，一早就有警员向我报告有人在了解一个叫艾哈迈德的情况。
0: 布里斯立刻警惕起来，连忙提出要求，
1: 是谁在了解艾哈迈德？能把具体情况告诉我吗？
0: 一个年轻警员被纳塞尔局长叫了进来，警员讲述道，
1: 是这样的，一早我在警局的门岗值班，有两个带着西奈口音的男子到了门前，他们说是在寻找一个叫艾哈迈德男子的家乡。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和他是什么关系，那两个人吞吞吐吐的说不清楚，然后我让他俩填写一个表格好留作调查的根据。没想到我转身取出表格，他们就不见了。
0: 布里斯一边听着年轻警员的讲述，一边心里判断着，
1: 这些恐怖分子的报复心极强，他们昨夜失手了，还在继续寻找艾哈迈德，也就是在寻找我们。
0: 埃及警察把等在另一个屋子里的艾哈迈德带了进来，纳塞尔局长的态度立刻变得非常严厉。
2: 你是什么部落的人？具体在什么位置？
0: 艾哈迈德自从上了船，态度就十分奇怪，他沉默不语，又战战兢兢。布里斯心里琢磨着，
1: 难道他被凶杀吓坏了？不太像啊，在地中海的船上，他就是个形迹神秘的人。
0: 艾哈迈德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局长，纳塞尔奇怪地看着他。
2: 你就是那个失踪的艾哈迈德？那天是什么日子？哦，这里有记录。第二天你的家人在当地报了案，还向附近的警察局都通报了此事。
0: 布里斯四人和纳塞尔局长几个人会意地相互看了一下，布里斯说，
1: 艾哈迈德没有说假话，我们的目标是正确的。
0: 随后艾哈迈德要求打一个电话，被纳塞尔局长拒绝了。布里斯四个人走出办公室，警察局长纳塞尔说，
2: 看来你们只能坐汽车到迪普斯井，这一段距离很远呢，既然恐怖分子执意要报复你们，那么沿途就不会平静了。你们又没有携带武器，这样吧，我派一辆车和两个武装警察送你们到目的地，我有一辆装甲巡逻车，很好用，就用装甲车送你们去吧。
0: 接着纳塞尔局长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嘴里念叨着，
2: 现在是9点钟了，出发吧。
0: 布里斯他们来到院子里那台装甲车前面，纳塞尔局长张开双臂拥抱了布里斯，对那两位美丽的小姐伊娃和露西亚，纳塞尔则来了一个非常绅士的吻手礼。车前面站着两个头戴黑色贝雷帽、脚蹬黑色陆战靴、手持 AK-47 的年轻警察。布里斯看了看那台黑色的道奇装甲车，真是美国的战车，6米多的车长，2米3的宽度，高度倾斜的防弹玻璃，棱角分明、颇具野性的车身，高强度的装甲，粗大轮胎和高高的底盘，鼻子上有一个明显的羊头标志，弯着两个大大的犄角，整个车身线条突出，十分霸气，不愧是美国军队的用车。纳塞尔局长再三嘱咐两位警察，
2: 路上有情况随时报告，一定要把法

0: 国同事们安全地送到迪普斯境。
1: 接着扭过头来，他又对布里斯比划着说，
0: 运气好的话两天，正常就是三天就可以到达迪普斯境了。
1: 开车的警察叫阿萨德，另一位叫阿拉法特。布里斯不由地想，
0: 呵，像我们的萨科奇一样，这可都是名人了。
1: 司机阿萨德对布里斯解释道，
0: 局长说运气好的话两天，正常是三天，可其实大概要三四天才能到啊。
1: 布里斯他们走惯了高速公路，有些不明白，
0: 为什么不是才1000公里呢，要三四天。
1: 年轻的司机阿萨德笑了一下说，
0: 路上你就明白了。
1: 装甲车内部空间宽敞，对面安置着2排座椅，大约能容纳全副武装10个士兵。车里有6个射击孔，还配有无线对讲电台。驾驶汽车的年轻警察阿萨德比划着说，
0: 这无线对讲台500公里的距离特别灵敏。
1: 说着他就打开了车里的音乐，一位女歌手正在唱着

0: 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是
3: 审判，
7: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快点讲！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我们很多人都曾在语文课本中学过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文章开头描写了白莽及英夫这位20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文中鲁迅寥寥数笔就使得一个赤诚的革命文艺战士的形象跃然纸上。英夫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左联五烈士之一，坚定卓越的革命者。17岁时，英夫考入同济大学读书，这是他走向诗人和革命者的最重要阶段。下面就请国家一级演员、原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陈绍泽同志为大家讲述英勇的战士、革命的诗人英夫的故事。
1: 大家好，你可曾听过这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自由与爱情》出自匈牙利伟大的爱国诗人裴托菲，而使他在中国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则来自于英夫的翻译。英夫他曾因渴望接上党的关系，在《孤泪》一诗中无限深情地写道：鲜红的早晨朝夕，也是叫他们带来消息，黑暗和风暴终要过去，你呀，洁胜的光芒永存。英夫给我们留下的诗歌像夜空中的火把，照亮了中国的文坛，鼓舞了人民的斗志。鲁迅先生曾指出，英夫不单是一个诗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战士。英夫1910年6月生，原名徐白，普名孝杰，小名徐百庭，学名徐祖华，又名白莽，浙江象山人。如果你去过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可能会注意到，在校园内有座庄严肃穆的同济大学学生运动纪念园，高大的墙上镶嵌着汉白玉雕刻校友中的烈士名单，英夫赫然在列。1927年9月，同济大学迎来了一批新生，其中有英夫、陈元达、王顺芳等，他们呢被同济德文补习科录取。陈、王是共产党员，英夫与他们理想一致，志趣相投，很快的就成为挚友。入学之前，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大肆的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腥风血雨。英夫他勇敢地参加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亲眼看到蒋家军队疯狂地屠戮上海人民，鲜红的热血洒满了马路。他想起曾经目睹的五卅惨案，他对国民党充满了愤怒。因为坏人告密，英夫被捕了，在狱中3个月，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险遭杀害。他在狱中写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严厉地谴责那个卑鄙无耻的告密者，并表达了痛恨反动统治，下定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7月，

读书期间，英夫和陈渊堂同班同宿舍，他们一方面呢是刻苦的攻读德文，学习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原作，一方面他也积极的参加学生运动。英夫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多次在学生会上宣传革命，与反动学生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同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英夫给创刊的《太阳社》《太阳月刊》投寄革命诗稿，刊物地下党负责人钱幸村看到诗篇，立即约见英夫。交谈中，英夫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哥哥唯恐自己参加革命总是困扰不止，而这个苦恼最后酿成了英夫与旧势力彻底决裂的革命宣言诗《别了，哥哥》。与钱幸村见面后，英夫成了太阳社的社员，组织关系也编入该社。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消息传来，同济师生无比愤慨，英夫慷慨激昂，积极参加集会游行，他抵制日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在校园内，英夫他编写油印刊物《墨花》，写下《独立窗头》《孤泪》《给某君》等诗。他还和陈元达、王顺芳一起，在吴淞的老屋外，在杨树浦的工厂墙上，在闸北的弄堂里，在虹口的大街小巷，写标语、贴传单、宣传革命。1928年秋，英夫第二次被逮捕入狱，后保释出狱，转移到象山。第二年，又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他孤身一人，过着极其艰苦的流浪生活。经过一段时间，他终于接上了党的关系，从此，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从事共青团和青年工人运动，组织了上海丝厂的大罢工，并第三次被捕入狱。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如《血字五一歌》《让死的死去吧》，这些使他成为著名的革命诗人。鲁迅称誉英夫的诗，这是

丰碑。1931年1月17日，英夫在上海三马路（今天的汉口路）东方旅社参加党的会议。由于叛徒告密，他与柔石、李伟森、胡也平、冯铿等一起被捕。2月7日夜，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还不满21岁。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今天革命英烈英夫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国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友们好，欢迎来到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我们呢和大家准时相逢在每周二的上午八点。那么我们的节目呢重播时间是中午的13点以及下午的7点45分啊，一共有3个时段，有直播、重播和重播。哈喽，大家，我是主播阿蒙。那么我们呢是来自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感谢您的如约而至。今天的主要内容呢，首先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的2026年度全区民族政策宣传月以及民族法治宣传周的工作方案，我们将用一期的节目为听众朋友们具体解读。另外呢，还有国家民委公布的关于十大考古生动密码和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传播方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以一个趣味化的方式和大家进行文化的传播。那全程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用微信分享的方式和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的方式来走进节目当中。您可以来直接添加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首页看视频，在后台和主播一起互动。另外呢，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0479821395。好，稍后的直播行程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第一站，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资讯方面的共同消息。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您尝。

0: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1: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2: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3: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4: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5: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6: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7: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8: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0: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9: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0: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1: 350万。
12: 400万。
11: 450万。
12: 500万。
1: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3: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9: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0: 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阿蒙。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政策宣传月以及民族法治宣传周的具体内容。首先呢，总体要求是这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加强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的宣传活动，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凝聚力量。工作主题是这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接下来分享一下宣传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振兴、安边、固边、新边等与民族工作密切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具体时间安排是这样，民族政策宣传月呢是5月1日至5月31日，而民族法治宣传周呢是5月25日至5月31日。下面分享一下工作安排。首先呢是专项领域的工作。第一条，进机关，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深度融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和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的内容，通过脱产

思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重点内容，组织开展集中学习研讨，结合结对共建、主题党日等活动，鼓励跨部门、跨支部开展联学共建，面向各族群众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解读，推动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做表率。下面一个环节呢，是进企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企业业务培训、文化建设和日常管理的全过程，结合生产经营实际，组织开展富有中华文化内涵的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利用企业内部的宣传阵地和外部社会资源，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积极参与民营企业进边疆等行动，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开展社会公益服务，树立企业良好社会形象，以实际行动争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和促进者。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进社区，积极发挥社区的主动性、创造性，推动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的管理治理，组织开展富有中华文化内涵的民俗活动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举办心连心、手拉手、一家亲等联谊结对活动，吸引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开展微心愿、邻里帮等关心关爱活动，培育选树群众身边的典型标杆，强化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各族群众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相互借鉴、习俗上相互尊重、情感上相互亲近。还有一个重点内容呢，是进嘎查村，深入开展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群众教育，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有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功能，让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扎实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五个一百行动，选树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最美家庭等先进的典型，以榜样的力量引领乡风人民，鼓励各地开展村子号的群众性问题活动，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动员各族群众积极参与到乡村的全面振兴，推动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改善和基层的治理协同并进，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接下来的一个范畴呢，是进学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利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青少年跨区域社会实践、研学交流和参观考察等等交流活动，结合青少年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教育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校园活动，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接下来的一个部分呢，是进军队，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纳入部队的集训、轮训和院校的教育培训，结合国防教育和军民共建，深入边防哨所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解读，参与党政军警民企联创共建，开展送政策、送文化、送服务、送温暖进军营的活动，弘扬拥军爱民光荣传统，共同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接下来的一个范畴呢，是进宗教活动场所，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面向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大力宣传宪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宗教事务条例等民族宗教领域的法律法规，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引导教职人员、信教群众弘扬爱国主义传统，促进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还有一个范畴呢，是进文旅场所，以景区游客中心、博物馆、文化场等等的场所，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电子屏滚动播放、设置宣传展板等方式，面向游客和群众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法律法规宣传融入到导游的讲解、文艺演出、知识问答等环节，提升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将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融入旅游城市景区的重大活动，让旅游成为感悟中华文化、增进文化自信的过程。还有一个大的板块呢，是进网络，深入实施互联网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各部门各单位要在门户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开设宣传的专栏，集中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各主流媒体应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作用，开展政策阐释、法律解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宣讲，鼓励各类的网络平台和广大网民朋友创作体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作品和信息，营造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和谐的网络环境。而最后一个领域呢，就是综合各领域的内容，各行各业呀，要兼合职能职责，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车间班组、进服务窗口、进项目一线、进商圈楼宇、进家庭，鼓励各类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新就业群体广泛地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和主题实践活动，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与科普宣传有机结合，充分发挥科普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格局。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媒体宣传活动的具体要求。充分发挥党媒优势，开设类似法治护航、同心筑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我同行等专栏，推出融筑专题节目，综合运用综述、专刊、图解、精编、全媒体推广等多种形式，全面的宣传展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日常故事，以及各族群众守边固边共同发展的生动实践，切实提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覆盖面以及影响力。还有呢，我区将开展送法入乡村的活动，各地区以全区所有嘎查村为对象开展送法入乡村活动，自治区民委呢，重点面向全区18个民族乡苏牧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及农牧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民族工作读本等宣传资料，通过诉法入乡村、普法入民心，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地遵法、学法、守法和用法。另外呢，还有一些示范引领活动的介绍，各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呢，也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多渠道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
各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要带头深入基层去开展主题宣讲，而各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呢，也要组织开展联学联建等主题活动。另外呢，还有网络方面的竞答活动，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在民族法治宣传周期间呢，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网络竞答活动，各部门各单位要广泛动员大家参与，通过微信公众号等载体积极的转发活动链接，努力的扩大活动覆盖面，提高群众的参与度。那么在宣传短信推送活动当中呢，在五月初哈，大家可能会收到通过移动、联通、电信等运营商那么推送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的公益短信，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那么我们为的目的啊，是营造全社会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浓厚氛围。最后来总结一下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的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密切协作配合，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制，精准解读和宣传相关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牢牢把握宣传教育的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积极创新方式方法，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手段，运用鲜活生动的语言和案例，以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增强感染力和影响力。好，以上和大家分享到的哈，就是202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政策宣传月以及民族法治宣传周的具体要求和内容。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留心到了哈，在很多的一些进场的工作安排当中呢，有一些和我们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另外呢，主持人阿蒙呢平时也是经常啊和大家分享文旅方面的消息，我们也是感知到哈，其实呢，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融入到正常的一些旅行宣讲和文旅工作当中哈，真的是一件切实要做的事情。因为啊，我们中华民族呢有各类的文化符号哈，它的形象呢也是多面的和多样的。那么如何真正的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呢？稍后哈，我们连接到的一个具体内容呢，就是由国家民委所分享的十大考古。那么十大考古的经典内容呢，也会为大家解码到底完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那么这样的中国又是你所看到的全部吗？好，稍后呢，我们来继续哈，深耕文化领域，和大家一起分享呢，关于国家民委分享的十大考古生动解码何以中国。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2: 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
4: 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这是中国的交通，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8: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7: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0: 去中国的商场。
1: 新包邮哦。
2: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3: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一心

0: 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美丽的新姑乐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是第三军团的为难都是领导，
2: 辽阔草原。

欢迎回到直播，我们用国学的方式呢来打开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的铸就一起感知民族团结的力量。欢迎各位继续聆听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今天呢，我们从国家民委得到消息哈，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呢在北京揭晓，拂去历史的尘埃，解答何以中国。我们要了解到的是在考古背后的民族密码。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群，以及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还有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西中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还有宁夏贺兰苏峪口祠窑址，这些项目呢横贯东西，跨越山海，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优秀代表，更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珍贵实证，他们是丰富中华之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具体的来聊一聊。

说到一处墓葬群，可能呢真的能够揭开夏文化的一角。我们先来聊一聊中村遗址。中村遗址发现迄今等级最高的夏晚期贵族墓葬群呢，显示出了在太行山西麓存在着一个独立的区域中心。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王威表示，中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呢，揭示了本地贵族的复杂的葬仪，明晰了其礼制的深远影响。而这些墓葬呢，也显示了在夏朝时期周边地区的文明发展高度，为衡量夏文化和新商文化的文明发展高度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两座遗址呢，彰显的是宏大的气象。比如说仰韶文化晚期的南左遗址，总面积呢大概是600万平方米。遗址的核心区呢，发现了迄今所见的我国北方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布局最严整、保存最好的高等级的夯土建筑群。同时呢，对遗址核心区外围的东、北、西三个区域进行了重点发掘，也揭露出了三座窑洞式的院落。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单体结构最完整的窑洞式的院落。而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则认为啊，南左遗址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应该是黄土高原距今5000年左右的一处都邑性的聚落。其发现呢，也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是5000多年文化文明史的重要实证。而郑州商城的遗址呢，总面积已经超过了10平方公里，是目前公认的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的遗址。该遗址的新发现的大型府库群、复杂的城市水网、内城的手工遗存、高等级的祭祀遗存，还有贵族墓穴等等，分别呢在物资的储备、水利的规划、手工业的布局和祭祀礼仪以及墓葬制度等方面填补了考古的空白，进一步的证实了在郑州商城规划有序的布局特征，勾勒出了郑州商城从营建发展到鼎盛的变迁图景，展现了早商都城文化汇聚、融合与辐射的互动模式，为解码早商都城文明、研究中国早期的广域王权国家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关键的实证，有力地推动了夏商文明研究进入到新的阶段。一个最字哈，让我们了解到了不一样的历史。而刚才提到的很多的文化呢，其实早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也有一些端倪。比如说哈，说到韶、仰韶，哎，这个是在考古学当中哈经常存在性很强的一段词汇，它就是指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这个时间段呢是卡在公元前4900年和2900年。那么在1921年的时候呢，河南的营池仰韶村遗址被发现，那么仰韶文化呢也正式定位了。它的主要类型呢就包括像彩陶器、磨制石器，还有定居村落等等。那么分布呢遍及陕西、山西、甘肃等9个省市，持续了2000年，是研究咱们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文化。所以呢，我们刚才呢和大家进一步所提炼到的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呢，这个大型的夯土建筑群，就是进一步证实我国远古时期都邑性聚落的特征，也挑战了传统的黄土高原文明程度的一个认知。刚才的角度呢，我们是从最字入手，接下来呢我们来展示一下中华文化的博大。在陕西富平哈，西周时期的王畿地区哈，有一处大型的彩艺聚落被发现了。
专家介绍说，长春遗址的这一精心规划、功能完整的贵族彩艺啊，以及聚落层级清晰的石川河流域，为我们理解西周王朝的国家形态和政治结构，也提供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关中东部的样本。比如说呢，我们在材料当中看到了陕西富平长春遗址所出土的玉人龙和文佩，还有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一些残块。可能很多朋友呢了解到这里哈，就觉得好神奇呀。那么这个宁夏贺兰的这个残块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物质呢？好，那说到这里哈，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的是这样一个内容。首先呢，这个残块哈，它呢被定位为叫做螭吻残块啊。那么在宁夏贺兰呢，西夏皇室御用的窑厂呢，是最终被这个石块所确认了。苏峪口瓷窑址呢，是首次确认的少数民族政权管理下的官窑，填补了中国陶瓷史还有手工业发展史的空白。那么该窑址呢，在制瓷的技术方面啊，实现了四大突破。来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崔威表示哈，这四大技术的突破呢，实际上是汲取了我国南北方先进的制瓷智慧而完成的一种本土化的创新，它是一种融合性的变通，成为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共同铸就中华文明的生动例证。块碎片哈，让我们感受到了民族团结的力量。那么确实呢，有一些文物也能够确证文献记载的一些传说，这些内容呢都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越国都城和汉柳朝会稽郡所遗址的发现，那实证了越王勾践建都绍兴的历史，也是越国的都城考古的重大发现。那么刚才提到的专家介绍啊，说这一次的发掘呢，首次在绍兴的古城内系统地揭示了越国都城的宫台建筑、城墙遗迹和祭祀场所，以及汉柳朝会稽郡制的官署建筑，还有官营作坊等等核心的功能区。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呢，能够相互印证了，也就重构了越国都城的会稽郡的郡治格局。所以说呢，不得不说哈，中华文化呢需要进一步的推进，也需要进一步的传播。我们再来说说东边哈，像东海之滨的琅琊台遗址，也是佐证了秦皇汉武东巡的历史叙事。专家表示哈，琅琊台遗址的发掘成果以及实物的遗存，也集中地展现了秦汉王朝的国家治理能力、工程技术水平以及文化整合的策略，同时呢，还是古代中国海洋意识觉醒和海洋战略发展的重要体现。琅琊台它的遗址哈，已经上榜了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的新发现。这个中国山东青岛呢，也再一次刷新了一些考古方面的留存的认知。那么说到山东青岛黄岛区南部的这一秦汉高台建筑遗址哈，它呢是三面临海，海拔达183.4米。最新的考古发现呢，它是秦始皇东巡时所筑的琅琊台，那么也是目前呢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秦代的以国家为名的国家工程。其实呢，它也是一个夯土高台，还有呢山下有一些正方形的院落哈，它配套的设施呢有排水蓄水系统，还有呢一些秦代的魁文瓦当等高等级的建筑构件，也实证了秦代标准化生产和跨区域资源调配的能力。可能很多朋友想到哈，现在呢这个南水北调工程，没错，当时秦皇汉武哈，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雄图广志的。那至于是否实现呢，也要进一步的挖掘琅琊台遗址了。那么该遗址呢，也是揭示了秦始皇呢通过筑台祭祀、还有袭民设郡等等手段，巩固海疆、推行大一统政策的历史脉络。

后一个考古板块哈，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中华起源的揭示。入选项目当中呢，最久远的是来自长白山下。通过对长白山旧石器时代一代遗址群的考古啊，专家们呢也是构建起了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连续完整的文化的序列，实证了长白山区域存在的长期、稳定和高密度的人类活动。那么具体出土的文物呢，是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发现的巨型石叶石盒。那说到这个巨型石叶石盒哈，它其实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大型的石器核心原料。其实呢，它是主要用于制作和打磨石叶工具。那么刚才提到的吉林东部的长白山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当中群啊，它发现的巨型的黑曜石的石叶石盒呢，它是高53厘米，重16.3千克，采用铜像拨片技术，有14道清晰的片疤，它的体量和工艺在国内外呢是均属罕见的。这类石器的石盒呢，也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技术的巅峰水平，为研究人类技术发展和资源利用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另外呢，我还看到哈，专家展示的有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出土的玉龙。哎，说到玉龙哈，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著名的红山文化。没错，因为郑家沟遗址延长了时间轴线，扩大了分布范围，所以说呢，红山文化哈也是定性在这儿了。那么专家介绍呢，河北北部从红山文化的边缘区域转变为红山文化晚期的重要分布区，甚至是区域中心，是理解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支撑。那么郑家沟遗址呢，也是体现了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和复杂性，表明啊，当时已经产生了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不仅仅呢是红山古国论断的有力支撑，也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实证。我们看到这个玉龙啊，真是栩栩如生。还有接下来为大家要介绍的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出土的器物的组合。那么裴里岗遗址呢，曾经入选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哈。那近年来呢，开展的新一轮发掘和研究，让其旧新时期过渡时期的古人生活图景呢，越加清晰了。有一些专家评价啊，说一系列的发现呢，也巩固了裴里岗文化在中原文明当中的奠基地位，为探索中华文明根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依据。可能很多朋友呢，听到这个裴里岗遗址哈，会想到这个河南它的本身呢就是中原啊。那说到这里呢，河南新郑哈，在1977年呢是首次发掘，然后呢成为了裴里岗文化的命名地。那么2005年的时候呢，可能有了一些翻新，但是在20年后的2025年呢，该遗址因七项重大考古呢突破了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那么其中啊，有发现中国最早的红烧土木古泥墙，还有北方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和最早的麻织品染色技术等等。最新的发掘呢，也揭示了距今8000到7600年裴里岗文化聚落的多式建筑、人面獠牙、陶塑等遗址，证实了中原地区从狩猎采集向农耕定居的转变，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那么也是进一步的巩固了裴里岗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当中的奠基地位。所以啊，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哈，我也觉得深受感慨。在一定时期呢，这些生动的密码也解析了我们人类的起源，还有一些都城郡邑等等的划分格局。最关键的是哈，他们呢横贯东西，跨越山海，也是过去一年当中田野考古工作的优秀代表，更是佐证了中华文明的一些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在今天辽阔草原和谐心灵郭乐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阿蒙，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笑卫星 SMILE， 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及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二期先导专项的收官之作。微笑卫星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对地球的最外层磁层进行软 X 射线的整体成像，来揭示太阳风跟地球空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物理的规律。根据计划，卫星将在入轨后经过约42天的轨道机动，抵达科学观测轨道，随后开展为期2个月的在轨测试，之后进入为期3年的常规科学观测阶段。该卫星长期稳定的观测数据，有望从根本上提升人类对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空间天气机理的认知水平，为空间天气预报精度提升和近地空间安全提供关键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突破。据美国媒体网站当地时间18号报道，沙特阿

国、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决定的24小时内，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领导人通了电话，因为如果美国打击伊朗，这三个国家也会因此付出代价，他们不希望本国能源设施因遭伊朗报复而被炸毁。伊拉克石油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说，该国4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约988万桶，较3月的约1860万桶下降46.9%。声明援引伊拉克国家石油营销组织的统计数据说，伊拉克4月原油出口收入超过10.87亿美元。美国媒体网站当地时间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澳大利亚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北领地卫生部门发言人通报，过去2个月当地有2人死于莫类河谷脑炎，该疾病主要通过携带该病毒的蚊子传播，症状包括剧烈头痛、发烧、恶心呕吐、肌肉酸痛、意识混乱等。由于今年降雨量显著，容易滋生蚊虫，北领地卫生部门已将风险区域扩大到整个地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受暴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清晨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城区沿河已经实施了交通临时管制，不少车辆被洪水冲入河中，受到不同程度损伤，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在抓紧进行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如今旅游业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山水观光，更是承载文化传承、激活城市活力、丰富大众生活的重要载体。
0: 是这样的，当下全国各地文旅发展日新月异，告别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各地不断探索创新路径，非遗沉浸式体验、乡村特色文旅、数字智慧旅游、小众秘境打造、文化 IP 跨界融合、多元新颖的文旅玩法，让古老华夏的山河之美、人文之韵绽放出全新的时代光彩。
1: 5月17号至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借助万宁日月湾世界级冲浪资源，依托海南海洋旅游年优势，向游客们发出来自海洋的邀请函。请听总台记者范珊珊、王博峰的报道。海南万宁日月湾，海浪绵长有力，水质清澈，水温适宜，全年超200天具备优质冲浪条件，是国内著名的冲浪圣地之一。近年来，通过旅游加冲浪的带动发展，日月湾让冲浪这项小众海上运动走进大众的视野。
2: 这里是万宁日月湾的海边，可以看到这个海边是充满着动感与活力的。海滩上呢，不少零基础的游客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正在学习趴板、起立、平衡等基础性的动作。在放眼海面啊，一块块彩色的冲浪板随着海浪起伏穿梭，游客和

0: 抱着玉板竹浪，尽情享受着冲浪的快乐。
1: 游客邓女士：
2: 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教练也很负责，就摔在下面的时候屁股有点疼，然后刚刚还喝了一口海水，但我觉得还可以，体验不错。
3: 然后一会儿还会再下去再试一试。
2: 对，会的，我还要拍视频，我要发朋友圈。
1: 游客柳先生：
4: 感觉还挺难的，第一次冲。他可能讲得很仔细，但是到了海里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操作起来的时候就好像就是你的手跟不上你的脑子这种感觉。好玩，肯定还会多来练习。
1: 不同于传统看海式的海岛旅游，在日月湾，游客的滨海体验不再局限于观光打卡，而是沉浸式参与海洋运动，感受潮流海岛文化。针对零基础游客，当地冲浪俱乐部配备标准化的教学课程，从岸上动作讲解到下海实操指导，全程安全规范简单易懂，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解锁冲浪新技能。冲浪教练蔡传松：
5: 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教学体系，我们是针对个人相对比较灵活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形式去教学的，就是看个人看学员的需求，看学员的能力和水平，然后教练去给他私人定制一套的这样的课程，然后去提升。我们这边有很多户外的一些体验，比如就是雨林桨板啊，或者一些徒步啊。
1: 旅游日活动期间，万宁日月湾更化身为集音乐、市集、科技、运动于一体的沉浸式海洋生活社区。石梅湾与日月湾两大湾区联动，整合高端酒店、 A 级旅游景区及免税店资源，推出覆盖住、游、购、娱的全链条暑期优惠。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海南还在全省范围内推出70余场文旅体活动及多重优惠，全面预热暑期旅游市场。海南省旅文厅国内市场和节庆活动处一级调研员张立敏：
6: 海洋旅游，我们是从三个维度看海、玩海、品海三个维度设计了12条海洋旅游的线路，以丰富的这个自助型游购娱的业态和元素呈现给全国的游客。我们还准备了优惠活动，像我们的3000万的旅游消费券，是机票再加上景区和酒店的这个附加的优惠，还有海南人游海南的70多场活动，在一个月之内，掀起一个这个旅游的优惠的小高潮。
7: 今天，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迎来了大量海内外游客，景区。

0: 到以前古人的匠心技艺。
1: 国内游客络绎不绝，境外面孔也明显增多。景区讲解员张鹏，
2: 目前景区提供的外语讲解语种有英语、日语、韩语、俄语外语一种讲解服务。
1: 夜幕降临，佛光与灯影交相辉映，静谧而庄严。游客王亚丽，
3: 就是晚上的话，就是灯光一打，佛像就看着特别壮观，特别有韵味，然后吹着晚风，就是身心很放松。
1: 面对游客日益高涨的深度文化体验需求，隋唐洛阳城内古风 NPC 会与游客一路互动。在应天门，游客可以身着汉服，沉浸式感受盛唐万邦来朝的恢宏气度。丰富的体验项目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有效激活了消费活力。游客尹子云，
4: 我们是从湖南来的，然后在洛阳的话准备是5天4晚。
1: 老街巷也因体验焕发新生。在关关洛阳特色文旅街区，榫卯结构文化空间今年5月全新亮相。记者从洛阳文旅部门了解到，今年1季度全市接待游客4165.1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02.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9%和12.65%。
5: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围绕构建文商旅体建多业态融合的消费新生态。日前，河北邢台推出一票游行小程序，小程序以票根为纽带，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为游客与市民提供一站式高性价比的文旅消费新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邢台台记者王迪。王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使用一票游行小程序，它能给大家带来哪些便利与实惠呢？
6: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邢台的清风楼，就在连线之前呢，我刚刚是在这个一票游行的小程序上呢，用一张到邢台的高速费发票，成功兑换了我附近的这个邢州风物的这个文创优惠券，那用7折啊，就买到了我很喜欢的一款，具有我们邢台当地文化特色的冰箱贴，整个过程也是非常的方便啊。那游客来到邢台以后呢，可以在聊天软件中直接搜索一票游行，进入到这个小程序，然后点击首页的票根拍一拍功能，拍摄或者上传咱们7天内抵达邢台的火车票啊、汽车票或者高速费的电子发票，以及在邢台举办的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等各类票根，系统呢它就会自动去识别并验证，验证通过以后，页面会自动跳转到这个对应的专属优惠列表啊，咱们可以在这个里边选择这个酒店或者咱们自己想去的景区以及想吃的美食等等，然后到现场以后呢，直接点击这个立即使用，它就能生成一个核销码，省去了咱们传统消费券的这个领取然后再核销这样的一个繁琐步骤。主持人。
5: 确实啊，小小票根摇身一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通行证。那小程序上线以后，对当地文旅的发展有哪些推动作用呢？
6: 好的，一票游行这个小程序上线以后呢，是通过数字化手段激活了票根的这个附加值，用票根拍一拍的功能，给咱们市民游客生成了一张专属的消费优惠券。以往没有用的这个票根呢，现在它就成了一张畅游行城市的这个通行证。目前呢，平台已经整合了邢台全市160多家优质商户，推出了300多项的优惠政策。只要您来到邢台，不管咱是住酒店、游景区、吃美食，还是来逛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街区啊，都能有这个相应的优惠来给到大家。这个票根呢，它也从一个简单的消费凭证升级成了一个权益载体，为大家带来这个实实在在的优惠和丰富的游购与体验。这样呢，能够让更多的游客愿意来慢下来、住下来，来深度体验我们邢台这座城市的山水风光和这个人文底蕴啊，从而来拉动我们的文旅市场的一个热度，使邢台文旅的发展更有劲头、更有活力。主持人。
5: 好的，王迪。
7: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甘肃省。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啊，甘肃省开展了系列文旅惠民活动，其中天水作为主会场就发布了重点 A 级旅游景区免首道门票等优惠措施。总台记者王岩此刻就在天水采访，我们来连线他。王岩，来介绍一下围绕中国旅游日，甘肃当地都有哪些特色举措？
8: 好的。今年的中国旅游日呢，甘肃将主会场设置在天水。那在天水当地呢，我们也

0: 能够感受到很热闹的文旅氛围，不仅啊有非遗集市可以逛，而且还可以参加特色文旅及旅游商品展销活动。那此外，一系列优惠措施的推出呢，也带来了不少真金白银的实惠。那作为主会场的天水市，为了回馈游客，推出了两项政策。一项是呢，天水市13家重点 A 级旅游景区今天啊都对游客实行免首道门票的优惠。那游客呢可以借此机会深入去体验伏羲文化、石窟艺术、自然风光等文旅资源。那另一项啊是推出将持续3个月的票根联动会游天水活动，所有持天水市旅游景区门票票根的游客呢，只要在指定的合作商家消费时出示购票凭证，即可以享受专属的优惠。那在我拿到的这份参与活动的商家名单里，不仅涵盖了大型商场、特色餐饮、酒店宾馆、文创和旅游产品，还覆盖了天水所有在营业的电影院。那相关部门表示，希望通过一票多用、多业会这样的一个模式来促进全域旅游消费，提升游客的综合体验和城市旅游收益。主持人，
1: 刚刚你提到游客的综合体验，那现在当地景区都是如何升级服务来满足游客的参观需求呢？
0: 好的，其实为了进一步激发旅游消费市场的活力，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那一方面呢，天水通过刚刚我们提到的各类举措呢，来促进景区与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业态的客流共享与消费联动。那另外一方面呢，当地也是在深度游览上下功夫。那就以位于天水的麦积山大景区为例，今年以来呢，景区是进一步的升级优化，用深度文化体验来留住游客。那比如说依托新建的游客服务中心呢，景区就推出了驻场演绎，利用全息投影让石窟造像背后的故事活起来，推动游客从观光游向沉浸式文化游转变。那此外呢，景区还打造了非遗皮影、科学小课堂、熊猫剧场，让孩子们呢获取到不同知识和体验感，打开对麦积山石窟的新认知。那新的体验呢，也进一步带动游客量的提升。那以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为例，麦积山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呢是达到了22.2万人次，同比增长呢是10.38%。主持人，
1: 好的。
2: 绿皮火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也是承载着我们记忆的旅游符号。今天，全国首列栀子花绿皮火车在湖北武汉开行。这趟慢火车和其他火车有什么不同？又解锁了哪些文旅新体验？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高雨汉。雨汉，这趟列车有哪些特别之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栀子花呀，是武汉夏日标志性花卉。当地有句老话，栀子花香了，夏天也就来了。栀子花的味道承载着武汉人的生活记忆，也向游客传递出一份带着温情的邀请。而这趟特别的列车呢，也只在今明两天限时开行。在列车开行期间，每位乘客都免费获赠一朵新鲜栀子花，同时还可以领取免费的栀子花饮品，让大家感受独特的旅行体验。那花有讲究，车同样有讲究。这趟列车由武汉朴素环线列车升级改造。环线列车也就是坐在火车上绕行武汉，就比如今天开行的这趟火车，从武昌站上车，在武昌站下车，这条环线全程80多千米，2个小时的车程却只需要10多元的票价，无需换乘，乘客坐在车厢内就能一站式欣赏武汉长江大桥、黄鹤楼等武汉地标，用慢行方式感受江城风光。列车还新增了武汉话与普通话双语播报，乘客可以通过广播在2个小时的车程中慢慢了解武汉地标的故事。那从今年3月14日列车首开以来，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30多万旅客乘车体验游览武汉，有许多还是外地旅游团，有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国外的游客，以交通加文旅的新模式激活了城市旅游动能。在栀子花绿皮火车解锁了今明两天的限时体验后，武汉的环线列车还将持续运行，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武汉，感受这份别具一格的江城旅程体验。主持人，
2: 好的，高雨汉。
1: 在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在浙江宁波象山半岛，一条串起山海的全新文旅 IP 零号公路首发亮相。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象山台记者厉征真的报道。
4: 零号公路亮相首日，首批受邀的全国文旅博主、项目主理人以及留学生代表通过海岸骑行、露营以及沙龙等形式对公路沿线进行沉浸式考察。留学生亚新：
5: 这里真的很美，离大海很近，我感受到了能量和快乐。
4: 这条滨海环岛公路全长268公里。据公路设计师刘婉仪介绍，设计团队进行了整体品牌策划，重塑视觉系统，梳理道路体系与驿站空间，营造出多元鲜活的品牌场景，将象山半岛四大风景道、8个 A 级景区、18个乡镇街道、80家驿站空间、100家旅游点串联呈现。
6: 一方面是把象山的一些特色跟我们林相关的元素能够通过这样一个符号表达出来，但同时林也是一个留白，也是一个共建，它是通过大家不断的来到这里提供新鲜的路书啊，提供他们的玩法，让这条公路逐渐的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4: 象山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卢璐介绍，为了让这条养成系公路更具活力，象山梳理了沿线70多处闲置空间与资源，向全国主理人发出邀请，
7: 邀请全国的主理人们能够看见这片海，一起共创这片海。同时我们在这次活动中也安排了内容共创跟空间共建两大行动，能够激发大家对象山这片海的灵感。
4: 摩体育公司负责人徐义成也是此次被邀请的体验官，他说：
8: 海上运动为主体，然后带动的一些陆地的运动，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合作的。
4: 目前象山已依托零号公路梳理出10条特色环线，涵盖风车古道、影视探秘、渔乡风情等主题。象山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卢璐说，未来将把该公路打造为集户外运动、非遗传承、创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型文旅载体，并计划于在建的市域铁路象山线实现无缝衔接，构建完整的全域旅游交通网络。
7: 我们希望零号公路呢，能成为象山旅游的一个载体，能够把象山的特色的旅游资源给串联起来。同时呢，我们今年也计划打造10个美丽的精品段，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垂类圈层的群体来体验象山不同的旅游方式。
2: 今天的最后一站，让我们走进位于山西省晋城市城区的司徒村。谁能想到，如今游人如织的司徒小镇，十几年前还是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经过多年改造发展，当地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将曾经的荒坡废地打造成为广受喜爱的文旅打卡地。请听总台记者贺威通、晋城台记者李斌的报道。
9: 走进司徒小镇景区，古色古香的街巷两侧红灯笼高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端着特色小吃在巷弄间穿梭，边吃边逛，时不时还能兑换一张古意盎然的小镇银票，沉浸式体验各项民俗演绎与互动项目。游客刘玉兰
10: 觉得这个地方挺不错的，晚上有打铁花，我们也想看一看，体验一下。
9: 游客刘心怡：
11: 我专门从天津赶过来，来转一转，能感受到我们山西晋城人民的热情，也能感受到山西晋城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9: 这片人流如织、灯火璀璨的文旅热土，十几年前却是另一番景象。司徒村曾因煤而兴，也因煤而困。20世纪80-90年代，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竭，村子陷入地下无资源、地上无产业、发展无门路的窘境。经过长时间多轮次的调研考察，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决定在曾经的矿渣山上做一篇文旅融合的大文章。
12: 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一片垃圾山，是我们司徒村人用了10年时间，司徒小镇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
9: 经过10多年发展，司徒村建起的司徒小镇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形成了集民俗演绎、特色餐饮、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于一体的文化旅游综合体，带动司徒村及周边村民2000多人就业。尤其是司徒村还深挖打铁花技艺，将千年民俗与山水实景、现代声光电融合，打造大型实景剧《千年铁魂》，成为司徒小镇最具辨识度的文旅品牌，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起包括《又见老山西》《硝烟太行》等剧目在内的近200场演出，贯穿全程的演绎矩阵，实现一步一景、一步换戏。司徒小镇景区宣传部负责人郭芬芬：
13: 为了让游客的体验感更好，我们在演出规模、舞台效果还有我们的内容呈现上都在不断的优化，同时呢还给外地游客报销来时的高速公路费。通过持续加码我们景区的产品与业态，不断丰富游玩场景，全力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9: 凭借良好服务、免费小吃、演出升级，司徒小镇走红网络，成为热门打卡地。2025年，司徒小镇接待游客220万人次，较上年翻一番。景区综合收入 3.5 亿元，带动周边住宿、餐饮等产业增收超 2.2 亿元。产业繁荣最终转化为村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截至目前，全村累计筹集发展资金超10亿元，发放分红3500万元。司徒村村民王红英：
14: 我们村这几年的变化确实是大了，不管是生活条件呀，还是居住环境，都有所提高了。尤其是在这司徒小镇火了以后，年轻人、老年人都能在家门口就挣到钱了，老年人每年还有5000块钱的养老金。
9: 司徒村还全面推进村内道路硬化、管网入地、污水集中处理、全域绿化，绿化覆盖率达到40%，并按照4A 级景区标准完善了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旅游厕所等设施，宜居宜游的美丽乡村初具雏形。司徒村党支部书记周晓明：
12: 我们要持续深耕文旅产品创新，把司徒小镇打造成山西文旅的亮眼米片，同时要坚持产业富民、产业兴村，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致富。
15: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6: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3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蓝莓叶黄素，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3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3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5月21号，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出现涨水过程。广西防城河、湖南沅江上游支流沱江、湖北内泾河长湖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天上午，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2点，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发生2次5.2级地震，地震引发部分通信基础设施局部受损。当地启动抗震救灾应急通信响应机制，通过调配应急抢险车、应急通信车等方式，全力抢修线路，保障网络畅通。经过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核实，目前地震所处地区通信正常，网络运行平稳。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截至今天11点，当地已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干部群众深夜徒步进入受灾区域，组织群众安全转移。汛情发生后，恩施州和宣恩县2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目前现场已集结武警、公安、应急、消防等200余人救援力量，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19号，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恢复股票交易。据悉，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据伊朗方面消息，目前仍有40多家在本轮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号发布报告显示，中东局势正在削弱英国经济短期增长前景，预计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1.0%。此外，能源价格上涨将暂时推高通胀率。据西班牙当地媒体19号报道，西班牙南部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为服务旅客跨区域出行，京张高铁从今天起正式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啊？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经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
1: 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0: 伊朗媒体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
1: 对此，美国媒体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另有美国记者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关于美国已同意在谈判进行期间解除石油制裁的报道是虚假消息。
0: 据沙特媒体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油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伊朗已经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仪式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

0: 伊朗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18号， 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斯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 在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1: 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 霍尔木斯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 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 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或间接损失。
2: 当地时间18号，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目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3: 比罗尔说，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 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 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 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 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 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 减少2.5亿桶， 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 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为稳定能源市场， 国际能源署3月11号宣布， 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 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
4: 都要学会爱自己。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 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上个周末，丹麦自治领地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他在没有受邀请的情况下于17号抵达格陵兰岛。据格陵兰岛媒体报道，兰德里定于19号和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兰德里一行由大约10人组成。
1: 兰德里本次访问格陵兰是他自今年1月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是打的什么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3: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2: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在21号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4: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0: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和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
1: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经历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1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
0: 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任何谈判成果。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何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3: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2: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作为丹麦的自治领地，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一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红健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4: 在欧洲国家看来，无论格陵兰岛和丹麦之间有什么矛盾，都是丹麦的内部事务，而且也是欧盟的内部事务。但是美国呢，现在公开插手，显然啊，对欧洲国家来说呢是猝不及防，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啊把格陵兰岛从丹麦分离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

0: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5月17号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过程中，美国海军两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2: 视频显示，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3: 17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两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两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平滑，这是移除了20毫米航炮和相关舱口导致的。因为这两架飞机的任务用不着机炮，它们是用超级大黄蜂机身改装而成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但看着看着，观众们发现这次飞行表演似乎过于不寻常了。只见这两架咆哮者越贴越近，即便是最惊险、难度最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而且牢牢卡住。两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地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两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4朵伞花绽出，4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4: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串人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A-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又一下子还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3: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4: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子战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4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2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3: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5: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A-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2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 期配合 VAQ-10-229， 它还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3: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5: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舵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两三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0: 海洋服务站，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昨天呢，活跃在黄海北部以及东海南部的海区的浪区过程呢，在今天已经快速的减弱消散了，上述近海基本上都恢复到了平静理想的海况，只是有小范围的浪区扰动，不过强度不会太大，对于近岸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只是提醒小型船只出海时还是要注意安全的。那我国近海整体在最近两天都将维持着平稳的海况，大部分海域浪高会在 1.6 米以下，这样的海况呢，非常适宜船只航行以及海岛休闲度假。那在旅游海岛当中，像是福建、广东以及海南的岛屿呢，基本上水温都会稳定在25度以上。那在海南的部分海岛基本已经达到了31度以上，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去下海戏水了。那预计周六开始在东海南部会有一次新的浪区生成，那这次浪区呢我们也会实时跟进。最后来关注一下今天旅行航线的情况，今天依托于近海这样平静理想的海况，基本上从北到南的所有旅行航线都将是一二级的乘船舒适度，是很适合大家进行海上出行计划的，只是在秦皇岛、天津、宁波和台州海域会有轻雾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观光稍有一些影响，提醒船舶航行时还是要加强瞭望以保障安全。好，那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嗯，好的，范佳妮。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18号到1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开幕式并致。

0: 词。马昭旭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将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倾听各成员呼声，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为 APEC 中国年合作指明了方向。中方将围绕今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以 APEC 领导人深圳宣言为平台，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突出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四大支柱，筹备领导人会议成果。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今年以来 APEC 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主办 APEC 会议，愿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食品安全等领域。来自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1000余位代表出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据了解，相关单位已研究制定算力并网、池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本体模型、算电协同等标准研究100余项，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筑牢数据根基。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研究制定不少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布不少于30项重点标准，推动2到3项国际标准立项。当地时间19号，据伊朗民航组织消息，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和霍梅尼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时间已被延长到每日4时30分到21时30分。根据当地航空通告，上述两座机场目前均已恢复国内和国际航班运行。总台记者19号获悉，澳大利亚多地出现白喉传染病病例，北领地共报告了133例白喉病例，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以及昆士兰州分别报告了79例、6例和5例。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对此表示关切，认为这很可能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白喉疫情。卫生部门正在针对高危人群加强白喉疫苗接种力度，同时建议现阶段任何出现喉咙痛或皮肤溃疡的人都及时就医，并接受咽拭子检测。白喉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且可能危及生命的传染病，主要影响鼻咽部，也可能引起皮肤损伤。由于疫苗接种广泛，白喉的预防效果非常显著，但疫情仍时有发生。此刻提示，春夏交替之际，不少人面临入睡困难、半夜易醒、多梦浅眠等睡眠困扰。那么，如何改善春夏交替的睡眠问题？专家介绍，核心在于建立稳定健康的生活作息，每天尽量在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相比冬季可以适当提前入睡，午休时长控制在20分钟到30分钟。卧室环境方面，室温保持在22摄氏度到26摄氏度，空气湿度维持在50%到60%，同时注意遮光、隔音及防蚊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于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明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一周年的日子。
0: 是的，这部法律实施一年来给咱们国家的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市场监管部门又拿出了哪些新的举措呢？在今天上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多位负责人介绍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报道。
2: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先给大家通报了一年来总体工作的成绩单。他提到，一年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缩减到106项，累计减少上门检查超过100万次，帮助4万余家企业获得贷款超过3000亿元。民营企业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门槛低了，机会多了，办事顺了。针对跨区迁移难、公平竞争、缺保障等痛点，张道阳举了几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3: 一是聚焦跨区迁移的痛点，出台了经营主体登记档案管理办法，明确经营主体向迁入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迁入登记档案的，无需在迁出地重复申请。二是聚焦公平竞争热点，推动修订反不当竞争法，针对离轨事儿、测名牌乱象，加强对仿冒混淆行为的规制。三是聚焦信用修复难点，出台了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适度拓宽信用修复范围，鼓励经营者及时纠正违法失信行为，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
2: 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最终要惠及最广大的经营主体、个体工商户。针对小店网店在创业转型中遇到的难题，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介绍说，一部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规章已经产生了显著效果。
4: 出台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是市场监管部门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要举措，对于仅在网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将网址登记为经营场所，有效降低创业成本，加持推动各转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明确个体工商户可以直接转型登记为企业，并依法依规保留原有的字号，延续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许可事项、登记档案及年度报告。
2: 有了公平竞争的环境，民营经济才能真正海阔凭鱼跃。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玻璃门、旋转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在破除隐形壁垒上有哪些硬招？市场监管总局竞争政策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利给出了详细解释。
5: 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送市场准入退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生产经营成本和生产经营行为等四个方面，细化出66条不得在政策措施中存在的禁止性情形，如规定不得阻碍企业自主迁移，不得排斥外地企业参与本地招投标。
2: 不光要让国内市场更公平，还要帮助民营企业勇敢走出去。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海外反垄断风险成了新课题。艾泽兹·艾利介绍了服务举措和下一步安排。
5: 打造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品牌，专门开设民企专场，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针对光伏等重点行业发出预警提示。下一步我们将启动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律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
2: 标准也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谁能制定标准，谁就有话语权。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孙伟提到，市场监管部门正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和国际标准的制定。
6: 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我国已成立一批以民营企业为核心的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包括国际星产无线短距离通信联盟、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等，已发布各类标准版项。民营企业正逐步成

0: 眼下多地已经提前迎来了高温天气，持续攀升的气温不仅让人感到闷热呀，也给农业养殖业带来了不小挑战。
1: 没错，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江苏。初夏时节，江苏泰州遭遇异常高温天气，最高温度达到35度，养殖业面临严峻考验。当地禽类养殖基地安装的智能养殖系统在此时发挥威力，把动物的应激反应降到最低，从容应对高温来袭。产蛋量不仅没有减少，一些养殖场还逆势扩大了规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吴瑞、钱程的报道。
2: 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罗塘街道的一处蛋鸡养殖基地里有50万余蛋鸡，年产鸡蛋9000万枚。鸡舍里的温度被控制在22到28摄氏度，鸡舍的环控系统与手机端和 PC 端互通，当鸡舍温度超标的时候，环控系统会发出警报并自动调节温度。泰州市江堰区畜牧兽医站站长夏礼杰介绍，面对突如其来的高温，这套智能系统发挥了大作用。
3: 温度一旦过高，如果呢控制的超过28度呢，有可能就影响我们鸡的一个产蛋率，同时呢也有可能引发鸡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可以在这个饮水啊或者饲料中啊适当的添加我们维生素 C 啊或者电解多维，来产生一个抗应激的效果，来保障呢这个鸡呢更好的度过这样一个高温天气。
2: 这个蛋鸡养殖基地实现了智能化管理，巡检机器人沿着轨道对蛋鸡进行全天候体检，相比传统的人工巡检，机器人不仅跑得快，眼力也更好，几路高清摄像头同时工作，实现全程无死角巡查，准确控制鸡舍环境。养殖基地的技术人员张登高介绍，这套系统保证了高温期蛋禽产蛋率稳定维持在90%左右，死亡率控制在1/2以下。
4: 我们正常人工巡检的话，巡动一些移动鸡舍要4个小时，它巡检的话就只要1个小时左右，而且它的准确率非常高，对死鸡的巡检准确率达到99%，绝产弱鸡的识别率达到90%。对我们人工巡检的话，可能就是70-80%，它会出现漏检的情况。
2: 对传统的鹌鹑养殖业而言，高温往往意味着鹌鹑采食量下降、产蛋率下降、疫病高发。即便养殖户采取搭遮阳网、放水帘等方式降温，也难以避免鹌鹑产蛋率大幅下降，蛋壳质量变差。因此，不少鹌鹑养殖户在夏季只能被动减产。但在泰兴市分界镇的鹌鹑养殖基地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智能养殖系统如同超级保姆，24小时守护养殖车间，让成千上万只鹌鹑在夏季正常产蛋，真正实现了高温天理不受罪，稳产高产不打折。分界镇的这个鹌鹑养殖基地去年10月份试营业，从第一个棚40万只鹌鹑起步，一路历经寒潮、高温等极端天气的考验，始终保持着稳定的生产态势。养殖基地负责人徐海波介绍，目前已建成第二、第三养殖工厂，存栏鹌鹑达到200万只。
0: 接下来我们再共同关注一下义乌。近年来啊，东南亚市场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1: 没错，眼下义乌众多跨境电商企业正借助618大促热潮进军东南亚消费市场。像东南亚6月正好进入雨季，防水包、雨衣、挡泥板这些商品销量明显增长，不少义乌企业也提前根据当地需求调整产品和营销策略。详细情况，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金子纯、赵永强的报道。
5: 义乌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专注骑行装备及体育用品，业务覆盖全球多个电商平台。某公司平台运营组长叶建平说，海外618对企业来说是一次推广品牌、提升业绩的重要机会，眼下企业员工正加班加点进行推广、备货等工作。
6: 像我们如果六月大促的话，我们就会在店铺做一些准备嘛，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优惠券，我们大促当天的话是会专门做一个大促当天的一个优惠券，力度会比我们日常会大一点。然后当天呢也会做一个店内秒杀，店内秒杀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在0点到2点的时候，我们给到哪个产品给客户最低的价格，让他去限时抢购。下面的话我们也是会去做一个海报，再就是去把我们当天促销的产品放上去。6月份的话，东南亚就会进入一个雨季嘛，然后我们

0: 会开始这个雨季的备货，像四五月份我们已经开始了，像雨季类的一个防水包呀，然后挡泥板啊，然后防水的这些前灯尾灯，然后雨衣这些。
1: 每年六月东南亚进入雨季，防水包、挡泥板、骑行雨衣等品类销量环比上涨30%到50%，成为义乌体育用品商家大促必争的刚需爆款。义乌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某平台运营组长叶建平介绍，618大促的模式在国内已经很成熟，把已有的经验平移到东南亚市场，收效是非常明显的。
0: 我们国内的618就是比较成熟了嘛，然后像我们也会去挪用这个国内的一套打法用到我们东南亚这个平台，成交额基本上也是日常的一个4到5倍吧。
1: 记者了解到，这两年在东南亚市场跨境直播非常火爆，不少义乌企业紧跟趋势，不仅在大促期间加密直播频次，延长直播时间，同时还和当地的 MCN 机构合作，邀请达人直播。义乌某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波说，
2: 我们找了菲律宾很大的一个 MCN 机构做直播的，他们有1000多个直播间啊，跟他们去做合作之后呢，去年应该翻了10几倍吧，到了基本上1-2千万的样子，今年增长的会更快。那今年我们可能在东南亚市场会突5000万的样子。
1: 从骑行装备到鞋服百货，义乌商家正通过本地化选品、直播带货，深度绑定东南亚市场。RCEP 政策红利下，关税减免、物流提速，让义乌制造在东南亚持续热销。
3: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够模拟9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高松、慈溪台记者胡超带来的报道。
4: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3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9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框。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
5: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
4: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5: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4: 训练场由国内一家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投资运营，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6: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4: 作为浙江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当地招商工作人员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与慈溪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7: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8: 我们把目光转向安徽，最近不少合肥市民的朋友圈都被颜值超高的棒棒糖月季刷屏了。这种名为树状月季的花朵造型圆润饱满，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个甜美的棒棒糖，成为城市街头一道浪漫的风景线。

0: 更有不少网友调侃，挖一颗回家养行不行？那么普通市民怎能不能拥有自己的棒棒糖月季呢？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合肥台记者周盼静报道。
1: 漫步在合肥高新区的望江路段，一万多株棒棒糖月季连片绽放，花团锦簇，蔚为壮观，让路过市民忍不住停下脚步拍照打卡，定格这份初夏美好。市民
2: 沿路啊，一株株月季花确实都挺好看的。
1: 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园林处画标，
3: 我们从2025年就是已经实现了月季夏季集中统一开花，应该是在7月初吧，市民能有望能够迎来月季的第二波花期。
1: 这份满城花香来之不易，据合肥市高新区城管工作人员介绍，辖区街头的棒棒糖月季，也就是树状月季，有着长达7-8年的精心养护历史。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园林处画标，
3: 定人、定岗、定工作标准，通过这些措施呢，把整个这个月季的养护的这个工作能够固定下来，这个技术水平每年都在提高。到今年就是我们13.4公里的月季在春季集中统一开花，应该说今年的这个规模是最大的。
1: 记者走访合肥市花卉市场了解到，目前这款月季在市场上十分热销，适合家庭种植的小苗，价格亲民，花上几十块到百来块就能买到。花卉市场店主，
4: 你像这个棒棒糖节假日或者双休日正常十几颗至少。
1: 针对新手花友，养花专家整理了详细的家庭养护技巧。花卉市场店主说，
4: 每天至少要2个小时以上的太阳光。第二个，月季它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招虫子，你要给它除虫。
1: 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园林处画标，
3: 家庭养殖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月季它的度夏工作，就整个月季的浇水是要求是干透浇透，就是说不干不浇啊，浇一定要浇透。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6: 是啊，
5: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6: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5: 燕之屋晚宴？
6: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晚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6: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股市服务站，
11: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亿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2: 主持人你好。隔夜美股科技股有所调整，今天亚太日韩市场也多数收跌，而 A 股呢低开后震荡回升，科技风格再成焦点。上证综指一度下跌超过17点，收盘为涨38点，涨幅0.92%，收在4169点。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300点，收盘是涨39点，涨幅0.26%，收在15569点。创业板指从下跌超过2.7%回升，收跌0.16%，收在3908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从下跌超过2%以上，到收盘分别涨3.81%和1.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8865亿，其中上海市场13065亿，深圳市场是1580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559家上涨，比738家下跌；深圳市场1842家上涨，比1000家下跌。板块方面，电力以3.4%以上涨幅领涨，半导体、IT 服务、软件开发、电子化学品、电网设备、元件等涨2%以上。调整前列是能源、金属、小金属，跌幅超过-2%；贵金属、油气开采、化学纤维、金属新材料等板块跌幅在负1%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1: 嗯，好的，王小亮。

0: 声新闻进行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0: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7: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6: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7: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6: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北京时间15:3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综合一通社及路透社5月19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一场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5月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典型案例。督察发现辽宁抚顺营口大气污染治理不力，吉林延边生态破坏问题多发，黑龙江齐齐哈尔违规侵占湿地保护区问题多发，广西玉林多个地方违法违规采矿。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美国国务院18号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武器制造商康斯伯格公司称，德国已与挪威签署了一份价值约3.24亿欧元的空射巡航导弹采购合同。康斯伯格公司宣布，2025年6月，德国成为第五个为其 F-35 战斗机选择联合打击导弹的国家。现在，德国已签署了一份进一步的导弹交付合同。该合同以挪威和德国之间的国家间贸易协定形式签订。此刻提示，入夏后电器火灾进入高峰期，发生电器火灾该怎么办？消防人员提示，如发现电器冒烟冒火花，需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迅速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电器火灾发生时，千万不能用水或者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吴丽。

0: 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目标是让家庭医生的守护可感可及，温暖贴心，让每一个家庭都有值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
0: 是的，那么家庭医生能够为签约居民提供哪些服务，让基层医疗服务更可及更有感？家庭医生的健康守护如何持续延伸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田城、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带来的报道。
2: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儿啊，然后再看。
3: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2: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就是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3: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4: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的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3: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5: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6: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感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1: 买5斤发10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 近期网上爆出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
0: 是的，经过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价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全域滞销。
1: 农产品季节性强，上市集中，价格波动快，极易出现信息差和市场误判。我们该如何完善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流量炒作伤害农户利益？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高思慧的报道。
7: 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地址显示为河南的商家在直播销售蒜苔，评论区不断有网友发言，是不是买五斤送十斤？
8: 他说赔三斤罚十斤。
9: 如果说你想让多发一点，我可以给你多发一点，但是就是说不是说
10: 没都是脆的，
11: 是的，
10: 这是新鲜的，
11: 新鲜的蒜苔。老蒋，你懂，
10: 时间长了它都不脆了。
11: 我们是开封杞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7: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12: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13: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12: 进这么多、不便宜吧？
14: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7: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种了40亩大蒜，他说今年蒜苔确实丰收，但在预期之内。
15: 蒜头一般咸蒜那块儿，这个大概都是4500到5000斤这样，蒜苔大概在300斤500斤。杞县有一种啥现象吧，当时有可能扔的那种蒜苔，它是有一种那种病害啊，然后它的赏品也不好，有可能会扔。他抽上来他也不扔啊，他买个5-6毛钱一斤他也能卖掉啊。
7: 李尚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16: 那它的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有成整产了。
7: 此外，因为春雨较多，杞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17: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苔上市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块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苔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7: 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
17: 我们以这个红帽蒜苔为主，就是以大蒜为主，他们是以白帽蒜苔为主。蒜苔这个收割的时候，你像兰陵、 四川彭州，
15: 他们这个地方就是以蒜苔为主，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蒜是以蒜为主，不是以蒜苔为主。如果是不抽的话，影响它的产量影响很大。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核算。
18: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说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美金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7: 据了解，目前蒜苔收获已经结束，谢宏伟说全县冷库库存约3-4吨左右。
17: 我们杞县大蒜的产量在90万吨，我们的蒜苔总产量也就是7.6万吨，我们杞县有这个蒜苔经纪人将近是1000多。

0: 销售的主要渠道，一个是我们走市场，一部分就是入库。我们体现保鲜库有290多门，库容量是6.2万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出库了有2万多吨，目前库存量也就是3-4万吨左右，这个不存在滞销的问题。
1: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2: 对于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因为他年龄比较大，辨别真伪的能力比较差，他又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哦，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啊，还是通过其他的什么过喇叭呀、啊、这种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1: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认为，一方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另一方面真正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及延长产业链。
3: 那么算农呢，应该持续的增强我们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营销的能力，那么学会运用这些市场信息。然后科学的安排生产，算好成本收益账，那么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那我们从2024年的8月开始呢，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这个中国气象局及主产省，还有组织我们农科院的这个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会商发布大蒜的供需平衡表，对产供销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及时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来说，这个实现优质优价，其实主要是从产业链上的发力。一方面呢，我们提到要向这个种业的源头要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这种精深加工，然后要这种附加值的增长。一方面是这种大力发展蒜米啊、黑蒜啊，包括大蒜素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来增强对初级产品的消化和价格调节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品牌。我们经常讲要向品牌化经营，要这种定价权。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仓储。那么目前呢，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我们建设这种智能化的冷库和产地的仓储设施。那么将短期的产品调控呢，成为这种全年的商品，那么切实的来增强市场定价中的这个主动权。
4: 接下来我们关注福建。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着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1435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35甜味剂到底是什么？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陇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35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6: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35甜味剂。
5: 我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呢，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35的产品。
6: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7: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6: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35添加剂。
8: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35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6: 据悉，这些

0: 接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一到两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为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1: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氯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0: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1: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2: 杨梅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也增加了不法商家违法操作的风险。那么消费者还能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继续来听报道。
0: 浙江省是我国杨梅最大的生产省，全省杨梅种植面积约130万亩，其中台州市的仙居县被称为中国杨梅之乡，兰溪市的马涧镇是浙江中西部最大杨梅产区。据介绍，浙江杨梅以大棚种植为主，今年大棚杨梅5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6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3: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地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0: 杨梅果实离开果树后如何保鲜才是挑战，这一环节也是一些商户为了保鲜容易铤而走险的地方。李先表示，为了把新鲜瞬间锁住，采摘后的杨梅放置在16到20摄氏度的预冷库进行降温预冷，需要快递和长途运输的杨梅要进行3小时左右的预冷，把果芯温度稳定在0到4摄氏度，呼吸强度下降70%到80%，霉菌几乎停止生长。
3: 主要是集成低温低压，还有呢气条，全部都是靠纯物理的。我们在库里面放了很多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把库里面的各种环境参数把它调到最适宜杨梅保持一个低呼吸的保鲜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水果呢采下来以后它还是鲜活的农产品，它是有呼吸的，所以主要的核心的原理是把呼吸抑制到最低，但是呢又不至于让这个水果产生了无氧发酵啊等等。
0: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先支招主要靠看、闻、尝这3步。
3: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

0: 折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是红的发暗发黑的，而且呢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1: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先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0: 我们从24年开始做实验的，就是物理的用产地的 AI 保鲜库来实现的。目前果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25年像先驱的一些电商在使用，他们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预效果，我们接下来打算全力的推广开来。
2: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3: 是啊，
2: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3: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2: 燕之屋晚宴？
3: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啊？
3: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民意调查中心就此举行调查报告新闻发布会表示，逾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中方对此有何评价？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今天官宣。本片将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国际电视台同步播出。纪录片《最后一击》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为主题，分前夜、激战、胜利三集，每集30分钟，通过纪实影像、珍贵史料、专家采访等形式，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

0: 南、广西、重庆、贵州等省份。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介绍，甲状腺是生产甲状腺激素的工厂，它位于脖子正前方喉结下方，当它生产甲状腺激素过多时，就会引起甲亢。第一，春夏季节确实是甲亢容易出现或复发的时期，因为骤冷骤热的气温变化和持续高温会引起免疫系统调节异常，而甲亢主要是由免疫系统异常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引起的。第二，身体出现这些信号要警惕甲亢，一是心跳加快，安静时都常感到心慌；二是胃肠道也动得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并常常便稀；三是神经系统过度兴奋，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容易发脾气；四是代谢加快，食量可能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这几组症状出现的越多，越有可能是出现了甲亢。第三，甲亢发展往往较快，不舒服的症状也比较明显，多数患者会及时就医，但也有少数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症状不明显，因此有以上部分情况时，就可以考虑去医院就诊。最后提醒大家，即使确诊了甲亢也不要恐慌，及时诊断，正规治疗，甲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7%、10.3% 和 9.1%。不仅工业领域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1: 当前不少学龄前儿童过早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幼儿图书玩具，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大难题。
0: 过早使用电子产品将给儿童带来哪些健康危害？家庭社会如何协作防范电子带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5: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4: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6: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像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静心的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 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4: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7: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迷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0: 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1: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建议，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2: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的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了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目前北京等地区已经入夏，气温稳步上升，不少人可能出现肠胃道等疾病的不适，甲状腺等疾病波动也可能与季节转化有关。立夏小满时节间有哪些健康的建议？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一到夏季，不少人会出现胃肠道敏感的情况，即便没有明显的感染症状，也会出现不适。那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4: 好的，那进入夏季呢，确实很多人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的问题，但有时候去检查可能也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这次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安医院的主任医师刘征堂就建议呢，如果有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自身呢先找找诱因，比如说每次在不舒服之前吃了什么，有没有熬夜，是否紧张。如果是胃肠道的敏感人群，建议呢要少吃冷饮、凉菜、烧烤、油炸食品、剩菜剩饭等。那吃水果呢也建议适量。腹泻时呢，不建议完全不吃东西。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已经在拉肚子了，我应该去排毒，但不是这样的，应该选择好消化的食物，少食多餐。那腹泻次数多的时候呢，要使用这种口服的补液盐，防止脱水。针对幼儿和孩子，建议家长呢要帮助孩子来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例如吃饭要定时定量，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冷饮或者高糖的零食，饭后呢也不要马上进行跑调等等，这些都会有利于缓解胃肠道的不适问题。主持人，
3: 随着气温上升，不少人容易出现心慌气短的情况，担心是甲亢的问题，应该如何关注甲状腺的健康呢？
4: 针对这个问题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就表示呢，春夏季呢，它确实容易出现这种甲亢的问题，或者说也容易出现这种原有甲亢缓解之后复发。那因为骤冷骤热的气温变化，或者说持续高温，它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调节异常，而甲亢最主要的病因恰恰是因为免疫系统异常引起这种甲状腺激素生产过多导致甲亢的问题。那大家可能会关注哪些信号我们出现的时候要警惕甲亢，他提到了以下几种情况。一方面呢是持续的心跳加快，安静的时候都会觉得心慌。二是呢胃肠道呢也运动加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也常常便稀。三呢这个神经过度的紧张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等等。另外呢新陈代谢往往会出现这种食量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的情况。如果这几组症状出现的越多，越可能出现了甲亢。他也提到呢，甲亢它一般呢发展是较快的，不舒服这种症状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患者呢一般会及时就医。但是也有极少数的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呢有上述情况发生的时候，也考虑积极到医院去就诊。主持人，
3: 好的，杜西蒙。

0: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持续落地，黑龙江边境城市入境游持续升温。
1: 没错，不少俄罗斯游客来到黑龙江跨境购物，品尝美食，体验中医理疗，边境城市的人气越来越旺。

0: 望。
1: 与此同时，当地也推出了不少文旅惠民举措，像景区免费开放、商场促销打折，再加上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让跨境出游越来越方便。
0: 可以说，便捷通关叠加特色文旅体验，正在不断释放边境消费新活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实施满八个月，黑龙江各大边境口岸客流迎来持续增长，一江两岸邻里市串门出行成为日常。在黑河市，口岸出入境人流络绎不绝，边检查验现场秩序井然，通行高效。据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统计，2026年至今，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达36万人次，同比增长80%。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黑河精准推出文旅惠民举措，助力入境游发展。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天，孙吴圣山要塞、五大连池风景区面向游客免费开放，生日为5月19号的俄罗斯游客还可免费游览黑河市全部 A 级景区。便捷出行叠加暖心福利，吸引大批境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
3: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友谊地久天长，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商品，茶、美味的糖果、干果、薯片非常美味。现在免签很方便，通关便利，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2: 通关便利也带动了消费热潮，各大商超商铺、特色早市夜市人气爆棚，外籍游客热衷选购特色食品、家居好物。在黑河经营宾馆的胡小荣介绍，为了提升外籍游客的旅居体验，本地商户也在不断优化经营服务，改良特色菜品，餐饮住宿行业全面配齐双语标识、双语菜单。
4: 俄罗斯人在我们这儿入住占比在95%以上，然后我们为俄罗斯人呢也提供了这个翻译器啊，这样式的能够方便和他们沟通。然后早餐呢也是中俄双口味的，然后还有就是酒店的那种文字性的全是用中俄双语的标识。
2: 在绥芬河，当地同样迎来客流高峰，街头商圈内随处可见前来游玩消费的俄罗斯游客。在当地专业市场内，服饰百货、数码家电等商品备受青睐，中医针灸、推拿理疗等康养项目也收获众多境外游客认可，成为跨境体验新热点。绥芬河一家旅行社的经理邹海霞介绍，从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实施以来，俄罗斯人通过绥芬河口岸入境的团队越来越多。
5: 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他们来到绥芬河休闲购物，然后还可以品尝到美食，特别是现在的中医理疗他们非常的喜欢。那么暑假即将来临呢，我们还将迎来旅游入境的高峰，他们会到我们中国的内地去深度的旅游、文化旅游、名胜古迹的探究等等。
2: 为迎接游客的到来，中国旅游日当天，绥芬河市国门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活动，同时市区内各大商场推出打折促销活动，进一步激活边境文旅消费潜力。数据显示，2026年至今，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1.6万人次，同比增长36.9%。为应对不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优化勤务部署，全力保障口岸通行顺畅。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刘家静：
6: 为应对集中客流，我站实行高峰时段通道全开、通道类型分时切换的动态调整模式，最大限度压减旅客候检时间。与此同时，旅检现场配备的智能翻译设备支持中俄英三语实时互译，执勤民警与外籍旅客沟通更加顺畅，查验效率进一步提升。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9日至21日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 开行信息。
0: 我们来关注中俄经贸往来的新变化。今年以来，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升温，俄罗斯市场对高品质厨具的需求节节攀升，浙江金华厨具产业迎来出口增长新风口。眼下，浙江金华不少企业正加紧赶制发往俄罗斯的订单，通过优化产品设计、提升产品性价比等方式，精准布局俄罗斯市场，不断扩大在俄罗斯市场的份额，推动区域厨具出口产业实现稳步增长。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武义台记者叶飞、朱博仁的报道。
7: 走进武义一家厨具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家用厨房网栏的下料、冲压、拉伸等工作。二楼的包装车间同样忙碌，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成品组装、包装入库，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控。公司计划部主管聂柳平告诉记者，这批货物包含了10万只沥水篮、油格，需要在一周内发往俄罗斯。
6: 我们现在产线在赶俄罗斯的货的话，大概5条产线的话，平均每条产线的产能大概在每天6000只左右，所以说一天的产能在3万只。
7: 据了解，目前武义这家厨具公司共有23条生产线在生产出口海外的厨房用具，每个月都要完成120万个不锈钢油格、沥水篮以及沙拉碗。该公司外贸业务主管胡艳玲告诉记者，以往由于国际因素对公司开拓俄罗斯市场造成了不小冲击，但目前大批欧美、日韩及五金品牌退出了俄罗斯市场，为公司重启俄罗斯市场带来了转机。胡艳玲说，
8: 回暖到高峰期的80%-90%了。俄罗斯的话，现在的话，它就是追求的话，就是从性价比要高一点的产品。那我们对针对产品方面的话，第一个在产品处理方面啊，还有一个外观方面也做了一些改正，它不影响它的性能的时候，提高它的性价比。
7: 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供货能力，武义这家厨具公司与俄罗斯多个城市的大型家具连锁商超、外贸批发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今年1至4月，企业对俄出口额同比增长48%，在手订单排期已经到7月。胡艳玲说，
8: 这次去的话，俄罗斯客人还是来了蛮多的，名片也拿到蛮多的，也有些客人已经开始在询价，还有那个打样阶段了。这种客户的话，他的成交率已经是基本上到80%-90%了。我们预计的话，今年俄罗斯的订单会比去年的话大概增长40%左右。

0: 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据报道，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在回应记者有关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的相关提问时啊，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报道，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郭家坤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另外呢，还有记者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发言人有何进一步的评论？对此呢，郭家坤表示，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刘乐。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何方、李欣、王悦，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活的方式，加油干。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发言人有何进一步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3点多，广西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已累计搜救13名落水人员，5人幸存，8人不幸遇难，其中1人身份待确认，目前仍有2人处于失联状态。5月16号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内一处漫水桥突发车辆坠江险情，造成多人落水失联。经过连续2天的全力搜寻，今天上午11点多，事故车辆打捞出水。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布会获悉，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反垄断合规已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必修课。市场监管总局立足反垄断职能，在指导企业应对海外反垄断风险方面持续发力，助力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末，已累计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发放中长期贷款超过240亿元。当地时间5月1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公告，宣布此次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与伊朗合作劳动和社会福利部官员举行会议时表示，应通过结构性和可持续性规划，从根源上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于在战争期间失业的人群，不应该仅依赖失业保险救济，而应为其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他强调，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方案，以维持现有就业岗位。当地时间5月19号，阿联酋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与博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旨在阿联酋东海岸合作建立替代性的国际出口门户。该石化公司将借助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位于富查伊拉的港口开辟新航线，减少对目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依赖。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到5月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那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通过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养蚕的趣闻。说的是武汉的阮女士啊，最近被家里的吃货团整得哭笑不得。不过呢，这里说的团员呀，不是熊孩子，也不是毛孩子，是大约12000只白白胖胖的蚕宝宝。
1: 哎，这事儿啊，得从6岁儿子的豪言壮语说起。阮女士说呢，她家养蚕并不是学校的作业。
0: 哦，
1: 哎，其实很多人养蚕都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0: 对，
1: 而他们呢，是给孩子养着玩的。前年开始养蚕，当年呢还用自家的蚕茧自制了蚕丝扇。
0: 哦，好厉害。
1: 对，去年呀他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是没有做手工。
0: 所以今年这个养蚕季呢，儿子就突发奇想，拍着胸脯说，我要养蚕做蚕丝被。
1: 你看格局变大了，
0: 关键难度也增长了。
1: 对，
0: 所以阮女士听完就直摇头哈。不过呢，孩子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表示支持。谁料呢，他们没孵化之前没孵化的这些蚕卵呢，突然是萌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网购了1万粒，所以家里就瞬间成了蚕宝宝的乐园。
1: 哇，从此呀，这个阮女士的生活就开启了养蚕的循环模式。每天呢，她送完娃就要去找桑叶。蚕宝宝们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炫30斤桑叶。阮女士不是在喂蚕，就是在擦桑叶、清蚕沙的路上。客厅呢也被改造成了层层叠叠的蚕房，家具被迫频繁搬家。
0: 就在阮女士崩溃到想把蚕宝宝扔河里的时候，哎，小家伙们呢终于开始节俭了。第一天呢就有600个，第二天有1600个，如今呢已经有5000多个雪白的蚕茧新鲜出炉了。
1: 可以想象啊，这个小孩是有多么的惊喜。他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要冲去数蚕宝宝。
0: 6岁的宝宝能数得清吗？
1: 所以他眼睛每天都亮得像小星星，嘴里还念叨着我的蚕丝被，所以他看到的是被。
0: 那结果呢，是孩子爸承担了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梦想啊，他就打算手工来拉蚕丝做被子。所以说孩子的爸爸回家之后就承包了这个剥茧啊、抽丝的活。虽然说两个人每天累得直不起腰，但是看着儿子也忙前忙后哈，充满成就感的小模样，两个人觉得那一切都值了。
1: 那这个新闻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啊。所以网友们都说，这哪是在养蚕，明明就是在养儿子的责任心和好奇心。至于蚕丝被能不能做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堆蚕宝宝带来的热闹、忙碌和满满的成长惊喜，比任何玩具都要珍贵。

0: 和您分享完这则趣闻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明确支付边界。
1: 京张高铁今天起可以携带自行车出行。
2: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零售药店售卖的米面油、化妆品等。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0: 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0: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1: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1: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2: 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查处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 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1: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今天起呢，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蓟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5: 是您被辅助到往前吗？
6: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5: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6: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5: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6: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5: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1次，高783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6: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7: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6: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8: 自行车上高铁这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 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6: 骑友

0: 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生活当中，校园用工、家政服务、外包合作等场景当中，不少用人单位会与劳动者签订劳务合同，试图呢以此规避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必须承担的社保缴纳、工资支付、经济补偿等法定义务。可一旦发生争议，仅凭合同上的劳务二字就可以否定可能存在的劳动关系吗？
3: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今天披露了一起幼儿园面点师劳动关系确认案的审理结果，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2023年9月，王某入职一家幼儿园，在后勤部门从事厨房面点工作。入职时，幼儿园与他签订劳务合同，约定王某应服从幼儿园的劳务安排，保证完成规定的工作数量，并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每月15日前，以货币形式向王某支付上月工资，月工资标准为6000元，工资按实际出勤天数和幼儿园的考核办法计发。2024年1月。双方签订解除合作协议，写明经双方协商于当日起解除劳务合同，幼儿园需支付给王某的各项费用均已结清。事后王某要求确认双方在王某工作期间为劳动关系，幼儿园则以双方签订劳务合同明确约定为劳务关系为由抗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沙奇拉介绍，
5: 王某在本案中呢是没有要求幼儿园给付他其他费用的，但是他后续可以根据这个确立劳动关系的判决呢，要求幼儿园再支付他未休年休假工资啊、加班费呀、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之类的。在实践中呢，还有其他案件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可能需要认定工伤啊，或者有退休的社保补缴的这种。
4: 北京二中院法官马卫峰强调，判断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不能仅以签订的合同名称判断，而应当深入审查合同约定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所反映的法律关系本质。
6: 法院判断双方形成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主要审查劳动管理的强度，是否存在支配性的劳动管理。一般来说，需要考察三个方面：一是双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是用人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劳动报酬的劳动；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不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4: 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为降低用工成本，故意以劳务合同之名掩盖真实劳动关系，规避缴纳社保、支付加班费等法定义务。法院在审理相关争议时，会全面审查合同内容与实际履行情况，依法综合判断。如果用工模式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即便签订的是劳务合同，仍会依法确认劳动关系。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王英奇提示，
7: 合同的名称并不能改变实际的用工性质，用人单位必须根据真实的用工情况与劳动者建立起相对应的法律关系。只要实际用工模式符合了劳动关系的各项基本特征，用人单位就必须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保障好劳动者的各项法定权益。在此郑重提示，凡是试图通过签订劳务合同来规避法定用工义务的，一旦涉诉，不仅大概率会败诉，还可能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18号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0: 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1: 地震发生之后，网友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 5.2 级地震？后续还会不会有更大的余震呢？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专家做出了相关解读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2: 地震发生后，针对部分网友的疑问，柳州不在地震带，为何会发生 5.2 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韩妍妍表示，有历史记载以来，震中100千米范围内发生震级大于等于 4.7 级以上的地震有5次，最大一次是1695年2月15号在广西融水发生的 5.5 级地震，这表明震区具备发生中强地震的背景。
3: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次 5.2 级地震？那么这个地震的话是发生在我国华南地块相对稳定的一个区域，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并不等于会不发生地震。那么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么这个地震是位于贵东北地区，那么从我们现在看的结果来看，最近的断层是百鹏断裂，距离小于5公里。此外的话，距离周边的话还有一个比较近一点的断裂是河池宜山断裂，距离大概是23公里。那么目前区域断裂的话，虽然不是晚更新世以来的这种活动断裂，但是也具备发生五级多地震的构造条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由于受到这种硬度板块向北挤压的这种传递作用，那么在华南地块的内部的话，应力也是长期处于积累的状态。那么一旦当应力达到岩石承受的极限的时候，就会通过断裂活动释放能量，形成了这一次地震。
2: 针对房屋倒塌情况，有网友疑问，是房屋质量不行吗？五级以上地震的破坏力足以让房屋倒塌吗？还是此次震源深度较浅，导致破坏力更大？对于这些疑问，韩妍妍分析认为，本次地震具有明显的浅源特征，震源深度仅八公里，属于浅源地震。同时，柳州的特殊地质条件也加剧了地震影响。
3: 我们目前的这一次地震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这个房屋的倒塌？
4: 对，
3: 然后还有存在一定的这个伤亡。那么主要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正常来说的话，一个五级多的地震其实是属于一个中等地震，通常这个强度的地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不会导致这种大范围房屋的倒塌或者重大人员伤亡。那么造成这一次柳州 5.2 级地震灾情比较严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地震震源深度其实是比较浅的，只有8公里。那么在同等震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震源深度越浅，地震能量的话衰减也就越弱，所以就造成了这一次地震震感的话就会越强，破坏性也就越强。
2: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距离柳州市城区16公里。该地震造成广西柳州市中心震感强烈，南宁、河池等地均有震感。与此同时，一些网友还担忧后续余震发生的情况。对此，韩妍妍表示需要密切关注有感地震的可能。
3: 那么我们知道，通常在一次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的话，在它的震源区以及附近的这个区域就会观测到地震活动的这种显著增加。一般来讲的话，这种余震活动的强弱与主震的大小有关，那么主震越强，余震活动也越强，次数的话也会越多。余震活动的话当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强度和次数上逐渐的衰减，而且这次地震的话是因为发生在岩溶地区，所以余震活动的话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需要我们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民意调查中心就此举行调查报告新闻发布会表示，逾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中方对此如何评价？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郭家坤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天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

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将满一周年。市场监管总局围绕法律明确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信用监管、标准制定等重点领域，已完成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引导民营企业提振发展信心，在公平竞争中做优做强。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用电量数据显示，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2.0%、5.3%、8.9%和6.0%。四月份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北京时间今天11时52分，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标志着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将实现人类首次对地球磁层的软 X 射线整体成像，为提升空间天气预报能力，保障航天和通信导航活动等提供核心科学支撑。此刻提示，今天下午，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发布通知，启动一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监测，昨天8点到今天7点，贵定县共出现3站特大暴雨。根据贵定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贵定县防灾减灾救灾委决定，于今天15点启动一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为您关注南方大范围强降水持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值，多路记者关注各地雨情进展。
1: 暴雨天气要特别注意安全驾驶，公安部交管局支招如何保障雨中安全。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各地的雨情。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接连不断，一些地方局地降雨量突破了当地的历史极值。
1: 五月十七日七点起，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转移群众、抢险救援、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

0: 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先介绍一下这个湖滨山镇。湖滨山呢，当地它是一个以文旅产业为主的这么样一个乡镇。因为湖滨山呢本身就是湖南的第二高峰，它的海拔有2000多米，是相当于说被誉为啊这个湖南的屋脊。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叫太和河路，也是一条主干道，上面这个路上呢有很多店铺，比如说有饭馆啊、小商店啊等等。但是在这个路面上呢，其实已经看不到这个路了，它是被一大堆洪水冲下来的杂物，比如说像这个树干、树枝、树根呐、就堆在各个门店的这个门口，像最高的这个杂物堆到了接近3米的高度。其中呢，我们见到最初的这个树干直径可能有超过80厘米，那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树干，包括它的根部是连根被拔起的，可以想见当时洪水来的这个时候冲力有多大。同时冲下来的呢还有一大堆这个生活的垃圾，那比如说我们见到的像酒店的一次性的碗筷呀，还有这个一次性的这个拖鞋，像冰柜、门板、窗户、吸顶灯等等，这些都可以有。当时呢我老乡们也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发的时候是在凌晨1-2点，然后我们采访的这个老乡呢，他是当时是开这个饭店的，因为开饭店他是睡得比较晚嘛，所以是刚睡下不久，还没有睡睡得特别深，这个洪水来的时候就赶紧被家人喊起来了，当时也是根本就来不及抢什么物资，穿上衣服就往这个往外跑，往高处跑，所以呢一家人这个是平安，但是家里的损毁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次强降雨呢，在交通方面也是导致了石门县多条的这个国省干道道路受到损毁，像我们今天到的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从这个石门县城出发，大概用了4-5个小时，中途呢绕到了张家界，从这个县城绕到张家界，最后再赶到了湖滨山镇。另外呢，像这个我们了解到比较严重的情况，像这个008县道也是比较严重的，现在全长是22公里，中途呢是出现了多处的损毁，沿线的17个村包括交通、电力、通讯曾一度中断，那现在呢正在有序的恢复当中。目前呢比如说像通讯啊、网络啊，这个集镇上面是已经恢复了，但是用水呢仍然在这个抢修当中。当地的电力部门呢也是了解情况之后迅速开展了应急的抢修，紧急抽调了193名抢险力量，通过这个大载重无人机运送临时的这些发电机，保障附近的这个灾区能够临时照明用电。截止到这个最新的数据是，石门县已经有97%的区域恢复了供电。最后呢我们想介绍一下，就是目前呢当地已经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这些群众呢主要分为分散和集中两种安置方式。石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呢我们也看到了，比如说有像这个矿泉水啊、方便面啊、热饭热菜等等这些应急的物资，来保证群众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燕军。
2: 我们再来聚焦湖北恩施方面的情况。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的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林叔。林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好的，那我此刻呢就是在恩施的宣恩县，我们的现场其实还是在下着小雨的一个情况，我们此刻呢是正在前往这个白水河村的路上。那截止目前呢，白水河村的这个通讯和通行的道路都还没有恢复啊。那实际上从昨天开始，这里的这个道路和通讯都已经中断了。那为什么这里的灾情这么严重呢？我们从这个白水河村的地理位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本身这个宣恩县呢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这个白水河村呢本身

0: 的道路和通信都还没有恢复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好奇，既然已经过去了一天的时间，为什么这个抢通的难度这么大呢？那实际上从这个白水河村的交通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这里唯一的一个通村的道路呢，实际上就是沿着河谷来修建的一个道路，而且这个道路本身是非常狭窄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都会有400米的这个会车困难的路段。那在暴雨之后呢，由于这个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这种塌陷，所以说这个救援保障的车辆是无法驾车前往的，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需要步行3小时左右的时间，1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的政府其实是通过人工搬运分3批将这个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等的这种物资来陆续的运抵现场，来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生活的需求，同时呢也迅速的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那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白水河村群众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个白水河村它常住的人口是800多人，目前呢是已经转移避险了287人，而这287人呢，其实是所有的这种在危险区域的群众是已经全部进行转移了。那么实际上这个转移呢是进行了3次，那当地也是结合实际的情况对转移群众进行了一个分类的处置。在今天在昨天的凌晨，也就是18号的凌晨，村里的这个党员干部呢就挨家挨户的连夜的敲开了比较危险区域的村民的家门口，然后呢把他们临时的转移到了这种地势比较高的村民的家里。而昨天的下午呢，为了解决这个受灾群众食宿的问题呢，相关的部门又对这个受灾群众进行了第二次的转移。那现在由于这个现场的这种降雨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所以说此前像行动不便的一些群众呢，我们在进行第三次转移，在白天的时段把他们全部都转移出来。我们了解到的是，截至目前所有的这个危险区域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而且好消息是也没有收到新的人员伤亡，而且当地的雨势也在减小。那最新的情况呢，我们也将在现场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林叔从湖北恩施白水河村发回的最新消息。那么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当视线可及区域如果说出现了较强的流水，我们呢应该立即判断是否已经形成了洪涝灾害。比如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呢，立即进行相关的避险举措。
2: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寻找高地，往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2楼以上区域一定要高于水面。
1: 另外呢就是要避免在桥梁哈，尤其是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呢可能会冲垮桥梁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各地的雨情哈。根据本台最新收到的消息，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我们再来具体了解一下贵州方面的情况。
2: 再来关注贵州，从昨天夜间开始，贵州多地遭遇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黔东南州、黔南州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详情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月桥。你好，李月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此轮强降雨，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0: 好的，主持人。那从昨天到今天，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黔南州的惠水、贵定、都匀、龙里等地出现特大暴雨，另有20个县域内的125个观测站出现大暴雨。那贵州已于今天早上5点将防汛应急等级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那其中降雨最大的是黔南州都匀市郊区的绿荫湖街道斗篷山，降雨量高达310.4毫米。都匀市主城区也是迎来了洪峰过境，叠加上游来水的影响，建江和水位快速上涨，城区河道两岸及低洼地带被淹，部分区域内涝严重，数十辆车辆被洪水冲入河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凌晨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对城区沿河路段实施临时管控，并且组织了沿河受影响的居民以及附近停靠的车 车辆紧急撤离转移。目前呢，我了解到河道水位已降至警戒线以下，被冲入河中的车辆也已经基本打捞完毕，街道的清淤工作呢，也是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另外

0: 现在呢，黔东南州麻江县也出现了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达295.1毫米，部分地区出现道路中断等情况，并且是有人员被困。那当地已经派出了消防、公安、应急、武警等力量，携带皮划艇、救生衣、机动泵等物资开展了救援。目前绝大部分被困人员已被安全转移。那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黔南州的贵定县同样是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新安和昌明水文站于今天下午4点左右达到洪峰超保证水位2.6米。那今天下午当地已经启动了一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正全力开展灾情排查核查和抢险救灾工作。那据贵州省气象台预测，从今天白天到夜间，贵州东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六盘水、黔西南州、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局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在此呢，也提醒相关地区的市民们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路况信息，远离河道、地势低洼地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主持人，
1: 好的，李月桥。
2: 今天呢，我国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还在持续。近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结合具体案例，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相关提醒。那么，雨天出行，尤其是高速行驶，驾驶人需要具体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今年4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3: 是那个路上下暴雨吗？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1: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3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4: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晾尾这三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湿滑路面可不敢玩得太嗨，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1: 据统计，高速公路雨天交通事故比平时增加1倍以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及时降低车速，加大纵向与横向安全距离，为应急情况预留更多反应时间与空间。
5: 雨天道路湿滑，会导致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大大下降，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因此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防止制动不及时造成追尾事故。
1: 除谨慎驾驶外，高速行驶时还要让其他驾驶人注意到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前后尾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碎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提醒，驾车遇到积水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5: 遇到像下川东道、立交桥下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或者是水流比较急的慢水桥、慢水路，建议 尽量绕行避开，切勿盲目强行涉水通过。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路段出现熄火情况，车上人员要第一时间撤离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6: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好，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0: 你好燕蕾，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夜江南华南多地将遭遇暖区对流性强降雨。那今两天啊，随着雨带继续的南压，北方的降水呢陆续的停下来，而江南华南等地仍将有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我们先来看今天江西、湖南、广西、广东、海南一带仍然是处在强劲的暖湿气流影响的区域当中，那水汽能量动力条件俱佳，多地啊仍然会面临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雨。而且呢暖湿气流的强度存在着日变化特征，那么在夜间的强度会明显的增强，因此呢今天傍晚到夜间要格外的警惕短时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城市内涝、深洪、泥石流等灾害。那么明天啊，在冷空气推动下，南方的降雨将进一步是向南推进，仍然呢要重点来关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广东等地的对流性的降雨，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伴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不仅如此，我们再来关注21号，那中东部新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又将登场，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那么21号之后，由于副大高压加强北台，同时呢从蒙古国有冷涡东移，冷暖交汇之下，导致了中东部还有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但是降雨的强度会弱于近期的这一轮的降水过程。那由于后期副大高压的位置偏北并且维持，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呢将迎来降雨的集中期，环流形势啊类似6月下旬的梅雨季，让我们持续的关注。好，天气呢说到这里。
10: 好的，感谢景瑞。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北京时间17:30，
7: 中国之声

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同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在执行审判结果、反省历史罪责、开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做法和效果却截然不同。中方对此如何看待？郭家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广泛开展反纳粹教育，形成严禁纳粹宣传、严惩否认历史罪责的法律体系，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遇难、5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及人员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中。湖南省气象台今天1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湘中、湘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邵阳南部、株洲北部、永州北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橙色预警区域，长沙东部、株洲中北部、怀化南部、邵阳南部、衡阳东部、永州北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当地时间19号，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情报部门摧毁4个极端组织武装小组，并逮捕19名相关人员。声明称，被捕人员在实施行动前被识别并抓获。伊朗方面称，这些人员受到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直接指挥。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介绍，进入5月，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大家外出旅游、户外活动增多，对此做出几点健康提示。第一，注意户外饮水安全。第二，注意预防蚊虫和皮叮咬。第三，准备一些应急药品。最后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被皮叮咬，最好请专业医生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一周内若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症状，请立即就医并告知叮咬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来关注记者调查。网传蒜苔滞销弃收，真相究竟如何？农产品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1: 我们还将关注首都博物馆历史之最美洲文明大展登场，一起闯入充满问号的蚂蚁

0: 与安第斯世界。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为什么用在了杨梅上？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7: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6: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8: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6: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9: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6: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
8: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氯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6: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8: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成熟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了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 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0: 杨梅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也增加了不法商家违法操作的风险。那么消费者还能够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浙江省是我国杨梅最大的生产省，全省杨梅种植面积占全国杨梅总栽培面积的50%。其中，台州市的仙居县被称为中国杨梅之乡，兰溪市的马涧镇是浙江中西部最大杨梅产区。据介绍，浙江杨梅以露天种植加设施栽培为主。今年大棚杨梅五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六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9: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的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6: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先支招主要靠看、闻、尝这三步。
9: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6: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先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5: 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泡药事件呢，引发舆论热议，随即带来产区价格腰斩、销量暴跌的连锁反应。一场少数商贩的逐利恶行，让整个杨梅产业万千合规果农蒙受无妄之灾，实在是令人痛心。
0: 对，但是我们必须要厘清事实啊，这个违规泡药只是极个别商贩的短视行为，绝非是漳州杨梅的产业底色。一枚地域农特产品招牌，承载着几代果农的辛勤耕耘，凝聚着整个产业的产业口碑，绝不能让少数人突破底线、践踏规则，让全体的从业者来买单。
5: 所幸呢，当地已经迅速启动了专项整治，查封违规点位，销毁问题果品，用雷霆行动划清了合规与违规的界限。这场风波是惨痛警示，也是产业升级的契机。食品安全是不可碰触的红线，唯有堵住监管漏洞，筑牢质量防线，才能守护产业的根基。
0: 是的，治标更要治本，产业重建急需长效破局。一方面要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压实收购、储运、销售各环节责任，推行产地检测、全程溯源机制，让问题果品无处遁形。
5: 另一方面呢，要强化行业自律，设立失信惩戒清单，倒逼从业者守规经营。同时呢，产区应主动公开检测信息，开放种植采收环节，用透明化的举措修复消费者信任，杜绝一颗坏果毁全盘的信任危机。
0: 那么消费者顾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无需全盘否定整个产业啊。

0: 入特色农业的信任根基与长远未来。
1: 说完了杨梅的事儿呢，我们再关注蒜苔哈、买5斤发10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最近呢，网上爆出了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
0: 经过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的价值就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是全域滞销。
1: 农产品季节性强，上市集中，价格呢波动快，极易出现信息差和市场的误判。那么我们该如何完善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流量炒作伤害农户利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高思慧的报道。
2: 我们是开封杞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3: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4: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5: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4: 进这么多、不便宜吧？
2: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3: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

0: 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1: 那它的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是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有时就成整产了。
0: 此外，因为2025年种植时雨水较多，杞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2: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市最早的时候是。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了，啊，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啊，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啊，然后价格在1.5块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苔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0: 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合算。
3: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啊，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啊，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说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啊，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啊，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0: 蒜农的腰包依然有保障，但随手一拍的滞销短视频也暴露出了新媒体时代农产品信息传播的脆弱性。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4: 对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式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因为他年龄比较大，辨别真伪的能力比较差，他又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还是通过其他的什么喇叭呀这种，这个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要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

0: 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近日亮相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昨天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绝大部分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1: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2: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着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1: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达

0: 比。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1: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2: Una religión con una extraordinaria profundidad。
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3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3: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5: 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

0: 20分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小朋友们晚上好呀，你们今天过得开心吗？今天小童姐姐可开心了，我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所以希望小朋友们也是这样的。好了，下面的时间开始我们今天的欢乐旅程。今天小童姐姐安排了童话宝盒还有小小主人翁。在童话宝盒中，今天我请大家来欣赏小喇叭广播剧，这个故事可好玩了，小童姐姐可喜欢听了。小人国的秘密送给小朋友们一起来听。后面小小主人翁这个环节里面，我们经常会分享很多的一些公益知识、环保知识。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阿基米小故事集讲给我们的垃圾是如何分类的这个小知识。这就是我们今天安排给小朋友们的节目，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好多爱听故事的小朋友一定已经等不及要打开我们的宝盒了吧。好啦好啦，不耽误大家听故事了，一起来打开今天的宝盒，欣赏小喇叭广播剧《小人国的秘密》吧。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

小人国的秘密。这个广播剧呀，说的是几只小蚂蚁觉得自己太小了，花公鸡、小麻雀踩一下都会受伤，如果长得能像人那么高大，就什么都不怕了。他们还听说有一个小人国，那里的动物的个子啊，都和他们一样大，谁也不用怕谁，那不就更好了吗？于是啊，几只小蚂蚁就上路了。那么，他们找到小人国了吗？听了这个广播剧，你就知道了。

的故事啊，说的是几只小蚂蚁，他们呢一心想去找小人国。他们为什么要去找小人国呢？找到没找到小人国呢？还是请小朋友们自己听故事吧。

0: 铁头，我的腰，我的腰被花公鸡踩伤。
1: 来，我给你揉揉吧。
0: 哎呦，好疼，好疼！姐姐，你轻一点，你别动。嗨，我让你小心点，怎么还让鸡踩伤了呢？我一直靠着墙根走，是一只鸡娃子打墙根来找食吃的时候踩着我了。哎，咱们蚂蚁也太小了，谁踩在咱们身上咱们都受不了。前几天我被麻雀踩了一下，到今天还疼呢。姐姐，我真不愿意在这个大人国里待了，大人的脚多可怕呀，还有那些牛蹄子、羊蹄子、马蹄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踩在我们的身上，一踩就没命了。可不是，我出来找食吃也是提心吊胆的。那些大人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们随随便便的走啊、跑啊、散步啊、跳舞啊，多自由啊！我们要是能那样生活就好了。是啊，那些大人们个儿那么大，连那些小鸡呀、小猫呀都那么大，他们掉在地上的饭粒一粒就够咱们吃好几天的。

0: 咱们要是能跟人一边大就好了，咱们就可以跟人一样的自由自在的找食物吃和出去玩了。咱妈妈的妈妈倒是说过，她看见过小人国，可是不知道那个小人国在哪儿啊。要是真能找到小人国就好了，咱们就搬到那儿去住，就不用害怕了。铁头，你想得真美。哎，姐姐，我想起来了，有一天黑豆对我说，他要去找小人国，不知他找到没有。
1: 是吗？
2: 喂，铁头！
0: 哎，谁在叫我？啊，是黑豆呀！姐姐，你看黑豆回来了。黑豆，
2: 铁头，铁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啊，你怎么哭了？
1: 铁头的腰让公鸡踩伤了。
0: 现在好些了吗？
1: 好些了。黑豆，你要告诉我的什么好消息啊？
2: 我找到小人国了。
1: 什么？你找到小人国了？
2: 对，我找到小人国了。
1: 在哪儿呢？快领我们去看看吧。
2: 好，快走，跟我走。

0: 腰也不疼了。他和姐姐跟着黑豆往前走，走了好半天，他们来到了一个大烟囱底下。从底下往上一看呢，呵，真高啊！
1: 来，咱们往上爬吧，到顶上就能看见小人国了。
2: 啊，这么高啊，爬得上去吗？
3: 铁头，要寻找小人国可不能怕困难呀，快爬，姐姐在后面保护你。
2: 那烟囱顶像针尖那么小，咱站得住吗？掉下来怎么办呀？
1: 别怕，我爬过好几次了，跟我来，我在前面爬，你们在后面跟着，勇敢些。
3: 铁头，你的腰还疼吗？
1: 疼我也不怕。对，这才是好样的。有一回我的肚子被田鼠踩瘪了，我都没哭，我硬把它鼓起来了。
3: 铁头，要是累咱们就歇会儿。
1: 不，我不累，等咱们到了小人国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睡觉了，对不对呀？
4: 对，等咱们到了小人国，咱们也可以像大人那样围成圈跳舞，像大马那样放开腿飞跑了。
2: 对呀，那该多开心呀。

0: 底下看就跟针尖那么小了，真奇怪。
1: 黑豆，别疼，可得小心点，扒好了别掉下去。
0: 哎，黑豆，小人国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你们往下看。
0: 啊，可不是，人那么小还都走路呢。哎，你看，还有小人跑起来了，真好玩，真好玩。
1: 可不是，还有小马、小牛、小羊、小汽车啊！你们看，小汽车跑得多快呀！
2: 真快，真快！
0: 还有小房子、小树，哎，你们看，那不是一只小鸡吗？真比我们小蚂蚁小得多了。
1: 看到了，看到了，它真小得可怜。
0: 你们看，楼房也在咱们下边呢，真矮。黑豆，那就是小人国吧？
2: 对，一定是小人国。
0: 哎，你们看，那棵树旁边是一所学校，学校的前边是马路，那边的楼房也是商店，怎么跟咱们家一样哟？
1: 可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这是怎么回事呢？小蚂蚁们不知道了。正在这时候，听到了呼呼的声音。
4: 是谁在烟囱顶上呢？
2: 谁在说话？怎么看不见呀？
4: 啊，原来是你们三个小淘气儿啊，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真淘气呀！
5: 啊，风伯伯，风伯伯，您好啊，您怎么也来了？
4: 天上有黑云了，要下雨了，我赶快去给人们报信去，告诉我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呢？
2: 我们来找小人国，我们不想在大人国里住了，他们总踩我们，多可怕呀。只要找到小人国，就可以像大人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4: 那你们找到小人国了吗？
5: 找到了，找到了。
1: 风伯伯，您看那不是小人国吗？
4: 嗯，
1: 小人、小牛、小马，还有他们住的小房子、小汽车，多好啊，我们一定搬到那儿去住。
4: 啊哈哈哈哈，傻孩子们，你们真傻呀，这哪里是小人国啊？
1: 人马牛都那么小，怎么不是小人国呀？
4: 啊，不是，不是，你们不信吧？走，我带你们去看看，好不好啊？
1: 啊，
0: 您快带我们去看看小人国吧。
3: 伯伯。

0: 一吹，小树叶飘飘悠悠地往下落着，离地面越来越近。看，三只小蚂蚁坐在树叶上，这个高兴啊！
1: 真有趣儿，真有趣儿，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像个小飞船一样。
2: 呀，你们看，小人怎么越来越大了？
3: 对呀，房子也越来越大了。
4: 啊，楼房真高啊！
0: 小树叶又落到了地面上。四处看了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5: 哎，快下来吧，可怜的小蚂蚁，你们看，这是小人国吗？啊，哈哈哈哈哈哈！天要下雨了，快回家吧，我也该走喽。
6: 再见。
5: 再见了。

0: 墙，快躲开！马蹄牛蹄，快躲开！靠墙边走，靠墙边走，快快！这不是大人国吗？呀，那不是咱们家吗？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小朋友，广播剧《小人国的秘密》听完了，你喜欢吗？
1: 老奶奶，您坐这儿吧。妈妈，垃圾桶在哪里？我要扔垃圾。哎，叔叔，小草也会疼的，我们不要踩它好吗？小朋友，这些你做到了吗？小小主人翁，礼貌环保，从我做起。

朋友，童话宝盒当中的小喇叭广播剧好听吗？如果你们喜欢听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每天我们的成长嘉年华。

0: 个神秘来客。小米，倒垃圾了。
1: 保证完成任务，小米特工队准备行动。
0: 小米是个男孩，他总幻想自己是个了不起的特工队成员。爸爸妈妈把家里倒垃圾的重要任务都交给了他，真是无比光荣。楼下不远处有四个垃圾桶，小米一把掀开离自己最近的红色垃圾桶，砰一声把垃圾扔了进去。
1: 哈哈，妈妈又要夸我了。
0: 夜深人静，四个垃圾桶居然说话了。红色垃圾桶说，
2: 小米又把垃圾扔错垃圾桶了，他把衣服垃圾扔到我这儿来了。
0: 灰色垃圾桶说，
3: 他每次都扔错。
0: 绿色垃圾桶说，
4: 他害得我今天又没吃饱。
2: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为了垃圾的公平待遇，垃圾分类特工队变身。
0: 四个垃圾桶居然变身了，原来他们才是真正的特工队，垃圾分类特工队，一直从事垃圾分类特殊工作的队伍。
5: 蓝色的叫小蓝，专门吃可回收物，红色的叫红哥，专门吃有害垃圾，绿色的叫小绿，专门吃衣服垃圾，灰色的叫小灰，专门吃其他垃圾。
0: 特工队队员们在空中蹦了几下，穿过窗户来到了小米床前，他正呼呼大睡呢。
5: 红哥很激动，
6: 小米总是扔错垃圾，我得给他点惩罚了。
1: 冷静冷静，我们还是口头教育教育他吧。
0: 小兰拉住红哥，
6: 别别拦我，别，
1: 冷静冷静，
7: 好吵啊。
0: 小米被吵醒，
7: 怎么回事？房间里多了四个，我的小心脏呀，怪物！
0: 小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6: 才不是怪物，我们是垃圾分类特工队。
4: 嘿嘿，这个臭小米肯定被我们吓坏了，这样吓唬吓唬他也算给他点教训吧。呵呵。
1: 什么？垃圾分类特工队？垃圾分类特工队？
0: 小米一听激动极了。
6: 什么？他一点也不害怕？
1: 太酷了，原来真的有垃圾分类特工队。
0: 小米在床上连翻三个跟头，迅速裹上他神气的披风。
6: 哭什么哭呀，我们是来教训你的。
7: 为什么？
1: 因为你总是不进行垃圾分类，
4: 因为你总是把你爸爸妈妈分好类的垃圾扔错垃圾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错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
0: 小蓝辫子上的小星星突然发光了，
1: 不信你看，
7: 我的小心脏呀！
0: 小米的眼前就像放电影一样，看到了一幕幕景象。他看到妈妈在打扫卫生，妈妈把已经过期的药品清理了出来，交给小米去倒。小米把这些过期的药品居然放到了小绿的肚子里。
3: 哎，这明明是有害垃圾，应该交给红哥呀。
0: 小米还看到他扔的过期药品跟绿色垃圾桶里的青菜叶子、鱼骨头等等都混在了一起。垃圾分拣员叔叔把一个个过期的药品分拣出来，看上去很辛苦。

0: 真不好意思。
1: 小米觉得很难为情。
0: 没事。
1: 红哥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调皮的小米居然这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红哥说，
0: 只要你及时改正，下次不要再把垃圾扔错了就行。
2: 我一定改正。
1: 那我能加入你们成为真正的垃圾分类特工队队员吗？
2: 我会跟你们一样，让更多的人学会正确进行垃圾分类。
0: 这个嘛，得看你表现。
2: 嘿嘿。
1: 小朋友，垃圾分四类，可别弄错哟，不然垃圾分类特工队可是会不高兴的。
3: 叮咚，放学铃变声快乐开关啦！这里有会讲笑话的数学题，这里有能把恐龙化石拼成火箭的魔法。
4: 每天18:00，成长嘉年华准时派发，三颗知识跳跳糖，两勺想象力果酱，一杯勇敢维生素。爸爸妈妈请注意，小朋友们的笑容即将超载。
5: 保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6: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7: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8: 工人每天天不亮，他就开始工作。5公里的路面，10个小时的清扫，日复一日，风雨无阻，清扫着我们的城市。在街道上，每当看到有人随手丢垃圾，我都会把它们捡起来，放进垃圾桶。

0: 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被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2: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成长如同嘉年华般精彩，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旅程中，每一个脚步都是一次飞跃，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成长。不要害怕挑战，因为只有挑战才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让我们一起勇敢前行，开启属于我们自己的成长嘉年华，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希望。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7: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4: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8: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4: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9: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4: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10: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4: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1: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4: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

0: 执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4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

0: 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3: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

0: 出行服务升级，
1: 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0: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2: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3: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0: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4: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8: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9: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10: 采用清险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

0: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五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1: 我们是昨天从5:30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9:00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3: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2: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3: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2: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5: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 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7: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2: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几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腾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3: 回到公寓的杨立青从屋子里翻出了一套军装穿在了身上，

0: 穿着军装的杨立青来到了广州大饭店，把请柬交给了门口的侍者，走了进去。
1: 请柬。
0: 侍者身后一名中年男子疑惑地看着他，从侍者手上取过了他的那份请柬看了以后，似乎有些失望地走了进去。
2: 哎，怎么没见许老总啊？
0: 大厅里端着菜肴酒水的侍者在忙碌着，四处都是持着杯子的军政显要和他们的太太交谈甚欢。杨立青在不起眼的地方尽情地享用着美食。
3: 今非昔比啊，此文故事以后，汪精卫已经成了广州政府的军政头牌。
2: 能作为这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胡汉民、廖仲恺、许老总、还有蒋介石，哪一个不是等闲之辈呀、
3: 聪明。如今国民革命算是到了十字路口了。两
0: 这时候杨立青突然发现在不远处一身军装的哥哥杨义仁，由一位戴着眼镜的军官引领着，逐一的和那些政要握手寒暄。他向身边的军官问道：
4: 那个戴眼镜的人是谁啊？
2: 蒋校长的秘书楚才啊。
4: 旁边那个人呢？
2: 旁边那个是校务部新来的参谋，是楚秘书亲自介绍来的。
5: 哎，张旅长，李仁，我给你介绍一下，黄埔军校新任校务参谋杨立仁。李仁，粤军第十七旅少将旅长张发奎。
6: 幸会，张旅长。
5: 幸会，杨参谋。
6: 年轻人，你是谁呀？
4: 我是谁啊？我是谁你都不认识，认错人了吧？
6: 我没认错，我认识你这身衣裳，因为它是我的。
4: 写着你的名字吗？

0: 你是丽华什么人？
1: 丽华是谁啊？
0: 丽华是谁？我问你是丽华什么人？
1: 那你先告诉我你是谁啊？
0: 我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董建昌。
1: 哦，哦，果然是大人物。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是杨丽华的弟弟。
0: 那说起来，我们很近。
1: 哎，我怎么称呼您？
0: 董建昌。
1: 哦，我能跟您借一步说话吗？
2: 你为什么打我？
1: 为我姐姐。
2: 什么意思？
1: 不告诉我，早晚你会知道的。
0: 你知不知道，你姐姐在广州很出名？
3: 在公寓里，董建昌对着坐在沙发上的杨丽青说道：“
0: 是。”女子师范的校花，各党各界几乎所有的政治集会都要拉她过来站台造声势，谁都想让她成为自己的成员。
1: 她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不值得你们这样。
0: 广州是个大熔炉，那天我正好在中央党部值班，你姐姐和她的两个同学来问我能不能借台打印机给他们，他们想印自己写的传单。我说你们能把底稿给我看看吗？他说可以。你别说，传单写的还真不错。我就说别费劲的往回搬机器了，从今往后你所有的传单都可以直接拿到我中央党部来印。
1: 你人真好。
0: 从那以后，你姐就隔三差五的到中央党部来印传单，直到有一天我对她说别回学校了，我们妇女部正好缺一名宣传秘书。再往后
1: 你就把她骗到这个房子里来了，由你单独给他介绍革命，是吗？
0: 你这做弟弟的有点意思啊。对了，你刚才说你是来考黄埔军校的。
1: 对啊，我在家待不下去了。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0: 我说你们姐弟俩说话真有点像，都有点冲，只不过你姐姐比你多一点浪漫理想。
1: 我也有理想，我的理想就是睡个懒觉，每天早上我爹不用木拐杖敲我的房门。
0: 哼，你知道黄埔军校蒋校长卧室里挂的信条是什么？
1: 什么呀？
0: 冬天饮寒水，黑夜渡断桥，忍性吞气，如苦领痛，耐寒扫雪，冒热灭火，
1: 下不回扇，雨不张伞。
0: 你知道。
1: 我爹书房里也挂这些东西，纸上谈兵谁不会啊？
0: 年轻人，不要取笑纸上谈兵，这纸上之功大有深浅，学得好的有一二分之见，学得再好一点就有六七分之见了，这是办军校的本意。当然黄埔军校的办学那就更为优越，那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实战，平息商团之乱，挥师东征，歼灭滇桂叛军，黄埔军异军突起，锐不可挡。你知道为什么能这样吗？
1: 为什么？你给我讲讲。
0: 可造之才啊，
1: 快 快点说呀，你卖什么关子？
0: 黄埔的教学在当今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如今你所认识的所有中国军队都是军阀的私人军队，唯有黄埔军是革命党的革命军，他们有理想有纪律，听命令服指挥，打仗不为了升官发财，不为了占据地盘，而是为了党，为了主义，这还了得吗？不得了。喝吧。进了学校就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校规严禁学生酗酒。
1: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呢。
0: 有志者事竟成吗？
1: 那天我见到军校的徐教官了，他答应推荐我去考学。
0: 哼，又是你姐姐介绍的吧？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别跟这些共产党人搅在一块儿，他就是听不见。
1: 徐教官不好吗？
0: 这世界上基本上就两种人，一种是理想主义者，一种是实用主义者，全属于前者。你姐姐也太理想了，不过说实话，在你们这个年龄，基本上分不出理想和想入非非到底有什么区别。
1: 你是说我姐姐吗？
0: 不，我说的是你。
3: 在徐恩家，虽然立青在绞尽脑汁地背着书，但是他对这些东西却丝毫不能开窍，于是索性躺倒在了地上。
4: 我吃好了。
5: 哎呦，

0: 鼓励呢？王老师，你就不能让我有点自信心吗？哪怕是骗我说杨丽青你长得还是挺英俊的。
1: 什么？
0: 你这样做不对啊，你先，你非得让我把这个衣服脱了让你看我浑身的肌肉吗？
1: 你要干嘛？你干嘛？你闹够没有？
0: 哎，你想想，老师，那时候黄埔军服要是穿在我身上，是不是给全体的黄埔生脸上贴金呢？
1: 入黄埔不仅仅是体检，还有智力测验。
0: 我聪明吗？我特别的聪明，你看不出来啊？
2: 就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才站在你面前，你看不出来啊？哎，这都是什么呀？这是
0: 虚头巴脑的题，知乎者也，文言文啊，就不能有点真的吗？什么呀？这是，我觉得不公平。再聪明的人也被你这些考题给弄傻了。有机会我给你们那些出题的考官出一道题，准把他们难住，你信不信？
1: 你行，你出一道题给我试试。
0: 我呀，我不就是一道题吗？
1: 啊，你那么牛，你找我补起来干嘛？我告诉你，
0: 哎呀，
1: 老老实实按我给你的范围好好的补习，先期的黄埔生一个个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黄埔要的不仅仅是文化，更要的是觉悟，是对革命的忠诚，你懂不懂啊？坐下。
0: 哎，别喊别喊，我坐行吗？你也别在我的面前绕了，我头疼。我坐下。哎，老师，母夜叉啊！
3: 我是楚才，
4: 在黄埔军校，楚才将杨丽人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3: 丽人，北洋军阀用保定军校3000名毕业生就统治了中国多少年？你算一算，如果我们黄埔军校能有10000名毕业生，那又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5: 这是你的想法，还是校长的想法？
3: 我是校长的崇拜者。
5: 其实这个做法也不新鲜，在太平天国后期，曾国藩晓得湘军不可再用，便让李鸿章训练淮军。李鸿章之后又要袁世凯小站练兵，结果呢？结果还不都是在逞一时之能，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中国还是4分5裂的中国，兵祸连结，天下滔滔，征伐不休。
3: 你说的也对啊，李仁，来。李仁，我希望你能再仔细看看，看看今天的黄埔绝非当年的淮军和小站之兵能够同日而语。我们的校长那比李鸿章袁世凯不知要高明多少啊。
5: 你说的我一点都不怀疑，可是当下的国民革命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一位能将各方利益协调统一的政治领袖。崇山先生去世以后，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代他。讲解事情吧，就凭他手上的3000弟子72贤人。

0: 作为校长身边的人，要想大问题，不想大问题，你能和校长说上话吗？
1: 我没看错，我力荐你来校务部，就有这层意思。在我头脑发热的时候，给我泼泼冷水。好，我来安排时间，你和校长单独的好好谈一谈。校长是个惜才之人，也有顾忌。

0: 在校务部军官宿舍，杨丽人推门进屋，正在偷看橱柜的勤务兵跳了起来，立正。
1: 长官，嗯，您回来了。

0: 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1: 长官，您不在时，李部长、金参谋还有训练部的两名长官来找过您。
0: 是吗？什么事儿？
1: 我看他们没什么事儿，也就是过来串串门子。
0: 你还挺机灵啊。
1: 长官，您先休息，明天早号是六点整，在校长官都得出操，蒋校长的规矩，各部部长都不能例外。哦，对了，发了本名册，我摆在您床头了。
2: 勤务兵敬礼后出去了，小心地把门带上。杨丽人回身，在枕头处找到了那份第三期学员。
3: 一如中山先生所说，革命的奋斗精神是由主义而生的。兵师要发生精神，必先有主义。有了革命主义，才有了革命目标。有了革命目标，才发生了奋斗精神。
4: 谁教你的？
3: 教的。背功好了吗？过目不忘。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7: 是啊，你是啊。
4: 审判，
7: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位听众，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郭勒盟以好房子建设筑牢民生幸福根基。
0: 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化魅力。
1: 519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主题活动即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中沁旗站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今年锡林郭勒盟正式启动地域特色好房子建设，立足高寒多风气候特点，聚焦规划设计、建造品质、物业服务、老旧小区改造四个关键方面，全方位提升宜居品质，从居住环境、生活配套到建筑工艺质量管控全面升级，切实让各族群众住进安心舒心的宜居好房。西蒙荣媒记者刀利亚、新安张建新报道。
3: 走进锡林浩特市聚华汇豪名都小区，社区食堂、幼儿园、健身场所及各类生活便民商铺配套齐全，便民服务触手可得，是我盟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落地好房子建设理念的真实缩影。锡林浩特市聚华汇豪名都小区业主曹志强：
4: 咱们小区的不管是硬化也好、亮化也好，和它的绿化，都做的是相当到位。物业配合呢，目前也都不错。有什么问题呢？他们都能及时的得到处理。
3: 立足高寒多风、昼夜温差大的地域实际，锡林郭勒盟明确舒适宜居、安全耐久、绿色低碳、智能便捷的核心导向，着力形成符合地域特色的住房建设新模式，同时强化建设隔音、保温、防渗漏等性能，并全面融入各大新建小区建设中。在锡林浩特市书香里西区等项目中，隔音、防水、保温系统全面升级，有效化解气候环境带来的居住难题。锡林浩特市书香里西区施工项目经理李明：
5: 地面铺设了隔音毡，排水管用了螺旋管，防水咱们都先采用了非固化沥青加那个 SBS， 在这个 SBS 上面咱们又做了一个虹吸排水系统，外墙并且咱们都采用了聚吸石墨板，保温的效果又更好，咱们住户在住在家里能隔绝外面的噪音。
3: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不断扩大好房子建设标准覆盖面，同步推进新建住宅提质升级与老旧小区改造提质，有序实施管网改善、住宅适老化改造、便民充电桩布设等民生实事，同时梳理总结本土住房建设成熟做法，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以高品质住房建设夯实民生幸福根基。
1: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旅魅力。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6: 当天，乌拉盖管理区在九曲湾景区举行主题活动，现场发布夏季文旅惠民政策与精品旅游线路。今年各景区将推出门票减免、套票折扣等多项惠民举措，旅行社推出避暑研学、自驾露营等多元游玩路线，全面激活夏日旅游市场。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王小英：
7: 此次活动的目的就是组织发动景区

0: 区、旅行社、酒店、餐饮、出租车行业，还有我们自媒体的朋友们，营造出行行都是旅游相关从业者，人人都是我们家乡旅游的宣传员、推介员和服务员的浓厚氛围。
1: 多伦县在多伦湖景区举办文旅融情、消防同行、红色铸魂、保护生态主题活动，拉开了夏季文旅热潮的序幕。近年来，多伦湖景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构建可看、可学、可感的研学体系。多伦诺尔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魏进佩：
2: 多伦湖景区在去年原有的常规旅游基础上，新增加了一些红色研学、农耕主题研学、生态有机田、夜游，以及一些当下比较受大家喜欢的旅游二销产品。
1: 东吴中午庆期通过举办羊毛手工艺作品比赛，让草原传统手工艺焕发新生，同时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独具草原风情的特色好物。阿布嘎旗通过文旅新推官评选与非遗进景区活动，不仅为本土文旅达人搭建展示交流平台，也推动非遗文化走出展馆，走进景区，进一步丰富文旅融合发展内涵。
3: 5月19号，519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主题活动暨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中穆琴旗站启动仪式在99号公路起点启动。当天，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旗巴彦胡舒苏木站同步开赛。新蒙融媒记者孙牧野、包雷鸣、刘思琪、方明报道。
4: 活动在欢快的民族歌舞表演中拉开了序幕。启动仪式上，锡林郭勒盟发布了年度文旅活动计划和会客政策。内蒙古农推官、西乌中穆沁旗旅游形象大使乌英嘎与生肖主题纪录片《马道工程》主角朱拉携手登台，共同宣布活动启幕。西乌中穆沁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王龙：
5: 通过这个活动呢，对我们西乌旗99号公路进行了宣传。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对我们做好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99号公路的这个提档升级。第二呢，抓好我们这个演艺，通过演艺活动更好的吸引游客，更好的我们丰富游客的一个这个旅游生活品质。
4: 当天，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中穆沁旗巴彦胡舒站鸣枪开赛，来自当地14个嘎查的100多名骑手在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团体接力赛等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赛事实行4级晋级制，整个赛程将持续43天。西乌中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吊马手纳松不和：
6: 我们就耐力赛，但是比赛项目其实挺多的，应该有6-7项的吧，骑马、石哈达，还有绕童，还有就是蒙古马耐力赛和接力赛。
4: 上海市

0: 看到我们祖国大地，你看看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1: 新零号的是残联，聚焦残疾人就业创业需求，创新打造救助培训产业品牌加就业四家就业服务体系，从帮扶救助、技能培训、平台搭建到产业赋能，多点发力，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切实帮助残疾人稳岗增收，撑起幸福生活希望。新闻融媒记者温读苏、张建新报道。
2: 近年来，新零号特市残联不断整合各类资源，扎实落实各项惠残政策，累计争取17000多平方米场地用于残疾人就业等综合服务，投入31.9万元，救助467户困难残疾人，为127名残疾人大学生发放补贴23.8万元，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在岗位安置方面，依托帮扶项目、专项岗位等渠道，累计安置74名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同时盘活社会资源，投入370多万元打造爱心集市、爱心地摊、爱心超市等灵活就业平台，就近解决残疾人就业难题，常态化开展各类技能培训14场次，487名残疾人参训，就业率达38%。锡林郭勒盟红心博爱民族文化服饰有限公司员工冯志春：
3: 现在我负责的就是拆解缝纫这一块，通过培训就是一步步提高了自己的技术，现在也是能挣点钱，反正能改善了一下生活状况吧。
2: 同时投入近540万元建设就业创业基地，培育多个本土特色助残品牌，布局新业态就业点位，共吸纳120多名残疾人就地务工。新零号特市残联副理事长聂国栋：
4: 我们不断完善残疾人保障与服务体系，为全市4204名残疾人撑起希望的蓝天，全市代表服务管理的内涵。
2: 下一步，新零号特市残联将持续优化助残就业服务模式，不断丰富就业载体，完善扶持举措，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服务保障工作，让更多残疾人依靠自身能力实现就业增收。
5: 新闻融媒记者秦岩、石梦超报道。5月18号，新零号特市西茶革命史纪念馆开馆试运行，这一红色场馆再现西茶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为锡林郭勒盟更续红色血脉、深化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搭建起崭新平台。走进纪念馆，庄重肃穆的展厅内灯光明亮，展陈有序，不少机关事业单位团体和市民群众正在参观学习。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红色文化阵地，西茶革命史纪念馆及史料保存、历史研究、红色宣讲、研学实践、警示教育于一体，以西茶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脉络为主线，通过珍贵历史文献、老旧实物展陈等形式，全景再现革命先辈扎根草原、浴血奋战、守边报国的光辉历史，生动讲述各族军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红色故事，全方位展现锡林郭勒草原厚重的革命历史底蕴和代代相传的红色精神。锡林浩特市西茶革命史纪念馆馆长安红霞：
6: 下一步呢，场馆将持续的优化展陈的内容，完善服务设施，丰富研学活动，常态化的开展公益讲解和红色宣讲，那么全力打造高标准区域性红色教育示范基地，让草原红色基因呢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新闻融媒记者白天宇、忙来报道。5月19号，锡林郭勒盟市两级信访局联合开展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持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治效主题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市贝子庙广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详细讲解信访工作条例核心内容、信访代办操作流程、网上信访办理步骤及信访事项、合法反映渠道等知识，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信访问题，引导群众运用法治思维，理性反映诉求，维护自身权益，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现场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等各类法律手册，进一步增强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和民族团结进步意识。锡林浩特市信访局副局长董奎：
7: 本次宣传活动是推动信访工作

0: 法治化治校的重要举措，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群众更加了解信访法治化的重要知识。新闻融媒记者呼木吉乐报道。 5月17号， 摄影爱好者在正蓝旗拍摄到数十只罕见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东方白鹳属于全球濒危鸟类，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 繁殖分布区域狭窄，种群数量极为稀少。东方白鹳对生存环境、水质食物等条件要求严苛，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指示物种。这次大批东方白鹳齐聚此地停歇补给，直观展现出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与生态保护成果显著，草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如今每到候鸟迁徙季，
1: 丹头秋沙鸭、天鹅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都会到锡林郭勒草原休憩觅食，成群候鸟翩跹起舞，已然成为生态向好的生动写照。下面播送简讯。据2020海关数据统计，今年前四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物值350.51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5%，实现口岸贸易开门红。
2: 锡林郭勒盟积极发挥“猛农创”科技116服务热线作用，目前已遴选186名农业领域专家，组建12支志愿服务队，并固定接线员和联系人。农牧业经营主体可拨打9632-6热线，获得精准的专业技术支持。
1: 详黄旗大力发展传统奶制品产业，截至目前，全旗从事奶制品相关产业的牧民超2000人。 人均年增收3万多元，近5年累计带动500多户脱贫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2.8万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蒙晴转多云，苏宁特左旗二连浩特有小雨，偏南风三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阿布嘎旗、苏宁特左旗二连浩特、苏宁特右旗、镶黄旗有小雨，伴有对流天气，偏南风四五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12至25度；乌拉盖班依虎说镇多云渐晴，8到23度；东中庆旗乌里亚泰镇多云渐晴，10到24度；西乌中庆旗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渐晴，10到24度；阿布嘎旗贝里古台镇有小雨，12至24度；苏宁特左旗马努拉土镇小雨，13至25度；二连浩特市小雨，12至25度；苏宁特右旗萨塔拉镇小雨，14至26度；镶黄旗新马拉格镇小雨，12至25度；浙江白旗民安土镇多云渐晴，10到24度；太白寺旗宝昌镇多云渐晴，9到23度；镇蓝旗上都镇多云渐晴，10到24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9到24度。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春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开展，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
2: 审判。
6: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 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9: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姑乐。
1: 美丽的西林姑乐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2: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2: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我是第三天看到的林南都是领导，
2: 辽阔草原

们好，欢迎来到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我们呢和大家准时相逢在每周二的上午八点。那么我们的节目呢重播时间是中午的13点以及下午的7点45分啊，一共有3个时段，有直播、重播和重播。好了，和大家我。

是主播阿蒙。那么我们呢是来自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感谢您的如约而至。今天的主要内容呢，首先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布的2026年度全区民族政策宣传月以及民族法治宣传周的工作方案，我们将用一期的节目为听众朋友们具体解读。另外呢，还有国家民委公布的关于十大考古生动密码和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传播方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以一个趣味化的方式和大家进行文化的传播。那全程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用微信分享的方式和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的方式来走进节目当中。您可以来直接添加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首页看视频，在后台和主播一起互动。另外呢，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0479821395。好，稍后的直播行程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第一站，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资讯方面的共同消息。

0: 靠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白奴。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的，
6: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0: 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1: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2: 可水资源透，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3: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4: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6: 350万。
7: 400万。
6: 450万。
7: 500万。
8: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4: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1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我是主持人阿蒙。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政策宣传月以及民族法治宣传周的具体内容。首先呢，总体要求是这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加强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的宣传活动，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凝聚力量。工作主题是这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接下来分享一下宣传重点，突出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重点宣传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立法指导思想、重要原则，关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基本要求和相关规定，深入宣传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振兴、安边、固边、新边等与民族工作密切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具体时间安排是这样，民族政策宣传月呢是5月1日至5月31日，而民族法治宣传周呢是5月25日至5月31日。下面分享一下工作安排，首先呢是专项领域的工作。第一条，进机关，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

和法律法规深度融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和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的内容，通过脱产培训、集中宣讲、专题讲座、网络学习等等形式，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重点内容，组织开展集中学习研讨，结合结对共建、主题党日等活动，鼓励跨部门、跨支部开展联学共建，面向各族群众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解读，推动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做表率。下面一个环节呢，是进企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企业业务培训、文化建设和日常管理的全过程，结合生产经营实际，组织开展富有中华文化内涵的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利用企业内部的宣传阵地和外部社会资源，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积极参与民营企业进边疆等行动，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开展社会公益服务，树立企业良好社会形象，以实际行动争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和促进者。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进社区，积极发挥社区的主动性、创造性，推动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的管理治理，组织开展富有中华文化内涵的民俗活动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举办心连心、手拉手、一家亲等联谊结对活动，吸引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开展微心愿、邻里帮等关心关爱活动，培育选树群众身边的典型标杆，强化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各族群众在生活上相互帮助、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相互借鉴、习俗上相互尊重、情感上相互亲近。还有一个重点内容呢，是进嘎查村，深入开展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群众教育，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有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功能，让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扎实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五个

两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接下来的一个范畴呢，是进学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利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青少年跨区域社会实践、研学交流和参观考察等等交流活动，结合青少年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教育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校园活动，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接下来的一个部分呢，是进军队，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纳入部队的集训、轮训和院校的教育培训，结合国防教育和军民共建，深入边防哨所，开展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解读，参与党政军警民企联创共建，开展送政策、送文化、送服务、送温暖进军营的活动，弘扬拥军爱民光荣传统，共同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接下来的一个范畴呢，是进宗教活动场所，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面向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大力宣传宪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宗教事务条例等民族宗教领域的法律法规，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引导教职人员、信教群众弘扬爱国主义传统，促进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还有一个范畴呢，是进文旅场所，以景区游客中心、博物馆、文化场等等的场所，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电子屏滚动播放、设置宣传展板等方式，面向游客和群众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法律法规宣传融入到导游的讲解、文艺演出、知识问答等环节，提升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将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融入旅游城市景区的重大活动，让旅游成为感悟中华文化、增进文化自信的过程。还有一个大的板块呢，是进网络，深入实施互联网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各部门各单位要在门户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开设宣传的专栏，集中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各主流媒体应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作用，开展政策阐释、法律解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宣讲，鼓励各类的网络平台和广大网民朋友创作体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作品和信息，营造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和谐的网络环境。而最后一个领域呢，就是综合各领域的内容，各行各业呀，要兼合职能职责，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车间班组、进服务窗口、进项目一线、进商圈楼宇、进家庭，鼓励各类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新就业群体广泛地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和主题实践活动，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与科普宣传有机结合，充分发挥科普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格局。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媒体宣传活动的具体要求。
充分发挥党媒优势，

拍摄类似《法治护航》《同心筑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我同行》等专栏，推出《融筑融筑》专题节目，综合运用综述专刊、图解、精编、全媒体推广等多种形式，全面的宣传展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日常故事，以及各族群众守边固边共同发展的生动实践，切实提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覆盖面以及影响力。还有呢，我区将开展送法入乡村的活动，各地区以全区所有嘎查村为对象开展送法入乡村活动。自治区民委呢，重点面向全区18个民族乡苏牧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及农牧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民族工作读本等宣传资料，通过塑法入乡村、普法入民心，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地尊法、学法、守法和用法。另外呢，还有一些示范引领活动的介绍。各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呢，也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多渠道宣传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各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要带头深入基层去开展主题宣讲，而各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呢，也要组织开展联学联建等主题活动。另外呢，还有网络方面的竞答活动，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在民族法治宣传周期间呢，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网络竞答活动，各部门各单位要广泛动员大家参与，通过微信公众号等载体积极的转发活动链接，努力的扩大活动覆盖面，提高群众的参与度。那么在宣传短信推送活动当中呢，在5月初哈，大家可能会收到通过移动、联通、电信等运营商那么推送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的公益短信，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那么我们为的目的啊，是营造全社会学习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浓厚氛围。最后来总结一下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的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密切协作配合，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制，精准解读和宣传相关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牢牢把握宣传教育的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积极创新方式方法，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和手段，运用鲜活生动的语言和案例，以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宣传教育，增强感染力和影响力。好，以上和大家分享到的哈，就是2026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政策宣传月以及民族法治宣传周的具体要求和内容。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留心到了哈，在很多的一些进场的工作安排当中呢，有一些和我们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另外呢，主持人阿蒙呢，平时也是经常啊和大家分享文旅方面的消息。我们也是感知到哈，其实呢，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融入到正常的一些旅行宣讲和文旅工作当中哈，真的是一件切实要做的事情。因为啊，我们中华民族呢有各类的文化符号哈，它的形象呢也是多面的和多样的。那么如何真正的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呢？稍后哈，我们连接到的一个具体内容呢，就是由国家民委所分享的10大考古。那么10大考古的经典内容呢，也会为大家解码到底完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那么这样的中国又是你所看到的全部吗？好，稍后呢，我们来继续哈，深耕文化领域，和大家一起分享呢，关于国家民委分享的10大考古生动解码，何以中国？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进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中国的交通，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2: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2: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2: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6: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你新的世界。

0: 和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美丽的新乌勒大草原，各民族儿女共同建设辽阔疆域，
1: 共同书写悠久历史，
0: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1: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迎回到直播，我们用国学的方式呢来打开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的铸就一起感知民族团结的力量。欢迎各位继续聆听辽阔草原和谐心灵郭乐。今天呢，我们从国家民委得到消息哈，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呢在北京揭晓，拂去历史的尘埃，解答何以中国。我们要了解到的是在考古背后的民族密码。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群，以及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还有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西中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还有宁夏贺兰苏峪口祠窑址。这些项目呢横贯东西，跨越山海，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优秀代表，更是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珍贵实证，他们是丰富中华之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具体的来聊一聊。

说到一处墓葬群，可能呢真的能够揭开夏文化的一角。我们先来聊一聊中村遗址。中村遗址发现迄今等级最高的夏晚期贵族墓葬群呢，显示出了在太行山西麓存在着一个独立的区域中心。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王威表示，中村遗址的考古发现呢，揭示了本地贵族的复杂的葬仪，明晰了其礼制的深远影响。而这些墓葬呢，也显示了在夏朝时期周边地区的文明发展高度，为衡量夏文化和先商文化的文明发展高度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两座遗址呢，彰显的是宏大的气象。比如说仰韶文化晚期的南左遗址，总面积呢大概是600万平方米。遗址的核心区呢，发现了迄今所见的我国北方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布局最严整、保存最好的高等级的夯土建筑群。同时呢，对遗址核心区外围的东、北、西三个区域进行了重点发掘，也揭露出了三座窑洞式的院落。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单体结构最完整的窑洞式的院落。而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则认为啊，南左遗址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应该是黄土高原距今5000年左右的一处都邑性的聚落。其发现呢，也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是5000多年文化文明史的重要实证。而郑州商城的遗址呢，总面积已经超过了10平方公里，是目前公认的早商时期

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的遗址。该遗址的新发现的大型府库群、复杂的城市水网、内城的手工遗存、高等级的祭祀遗存，还有贵族墓穴等等，分别呢在物资的储备、雪莉的规划、手工业的布局和祭祀礼仪以及墓葬制度等方面填补了考古的空白，进一步的证实了在郑州商城规划有序的布局特征，勾勒出了郑州商城从营建发展到鼎盛的变迁图景，展现了早商都城文化汇聚融合与辐射的互动模式，为解码早商都城文明、研究中国早期的广域王权国家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关键的实证，有力地推动了夏商文明研究进入到新的阶段。一个最字哈，让我们了解到了不一样的历史。而刚才提到的很多的文化呢，其实早在一些新闻报道当中也有一些端倪。比如说哈，说到勺、仰勺，哎，这个是在考古学当中哈经常存在性很强的一段词汇，它就是指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这个时间段呢是卡在公元前4900年和2900年。那么在1921年的时候呢，河南的营池仰勺村遗址被发现，那么仰勺文化呢也正式定位了。它的主要类型呢就包括像彩陶器、磨制石器，还有定居村落等等。那么分布呢遍及陕西、山西、甘肃等9个省市，持续了2000年，是研究咱们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文化。所以呢，我们刚才呢和大家进一步所提炼到的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呢，这个大型的夯土建筑群，就是进一步证实我国远古时期都邑性聚落的特征，也挑战了传统的黄土高原文明程度的一个认知。

在陕西富平哈、西周时期的王畿地区哈、有一处大型的采邑聚落被发现了。专家介绍说，长春遗址的这一精心规划、功能完整的贵族采邑啊，以及聚落层级清晰的石川河流域，为我们理解西周王朝的国家形态和政治结构，也提供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关中东部的样本。比如说呢，我们在材料当中看到了陕西富平长春遗址所出土的玉人龙和文佩，还有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一些藏块。可能很多朋友呢了解到这里哈、就觉得好神奇呀、那么这个宁夏贺兰的这个藏块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物质呢？好，那说到这里哈、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的是这样一个内容。首先呢，这个藏块哈、它呢被定位为叫做螭吻藏块啊。那么在宁夏贺兰呢，西夏皇室御用的窑厂呢是最终被这个石块所确认了。苏峪口瓷窑址呢是首次确认的少数民族政权管理下的官窑，填补了中国陶瓷史还有手工业发展史的空白。那么该窑址呢在制瓷的技术方面啊实现了四大突破。来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崔威表示哈，这四大技术的突破呢实际上是汲取了我国南北方先进的制瓷智慧而完成的一种本土化的创新，它是一种融合性的变通，成为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共同铸就中华文明的生动例证。一块碎片哈，让我们感受到了民族团结的力量。那么确实呢，有一些文物也能够确证文献记载的一些传说，这些内容呢都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越国都城和汉柳朝会稽郡所遗址的发现，那实证了越王勾践建都绍兴的历史，也是越国的都城考古的重大发现。那么刚才提到的专家介绍啊，说这一次的发掘呢首次在绍兴的古城内系统地揭示了越国都城的宫台建筑、城墙遗迹和祭祀场所，以及汉柳朝会稽郡制的官署建筑还有官营作坊等等核心的功能区。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呢能够相互印证了，也就重构了越国都城的会稽郡。

他表示哈，琅琊台遗址的发掘成果以及实物的遗存，也集中地展现了秦汉王朝的国家治理能力、工程技术水平以及文化整合的策略，同时呢，还是古代中国海洋意识觉醒和海洋战略发展的重要体现。琅琊台它的遗址哈已经上榜了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的新发现，这个中国山东青岛呢也再一次刷新了一些考古方面的留存的认知。那么说到山东青岛黄岛区南部的这一秦汉高台建筑遗址哈，它呢是三面临海，海拔达183.4米，最新的考古发现呢，它是秦始皇东巡时所筑的琅琊台，那么也是目前呢东部地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秦代的以国家为名的国家工程。其实呢，它也是一个夯土高台，还有呢山下有一些正方形的院落哈，它配套的设施呢有排水蓄水系统，还有呢一些秦代的魁文瓦当等高等级的建筑构件，也实证了秦代标准化生产和跨区域资源调配的能力。可能很多朋友想到哈，现在呢这个南水北调工程，没错，当时秦皇汉武哈，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雄图广志的，那至于是否实现呢，也要进一步的挖掘琅琊台遗址了。那么该遗址呢也是揭示了秦始皇呢通过筑台祭祀，还有袭民设郡等等手段巩固海疆、推行大一统政策的历史脉络。

最后一个考古板块哈，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中华起源的揭示。入选项目当中呢，最久远的是来自长白山下。通过对长白山旧石器时代一带遗址群的考古啊，专家们呢也是构建起了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连续完整的文化的序列，实证了长白山区域存在的长期、稳定和高密度的人类活动。那么具体出土的文物呢，是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发现的巨型石叶石盒。那说到这个巨型石叶石盒哈，它其实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大型的石器核心原料。其实呢，它是主要用于制作和打磨石叶工具。那么刚才提到的吉林东部的长白山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当中群啊，它发现的巨型的黑曜石的石叶石盒呢，它是高53厘米，重16.3千克，采用铜像拨片技术，有14道清晰的片疤，它的体量和工艺在国内外呢是均属罕见的。这类石器的石盒呢，也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技术的巅峰水平，为研究人类技术发展和资源利用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另外呢，我还看到哈，专家展示的有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出土的玉龙。哎，说到玉龙哈，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到著名的红山文化。没错，因为郑家沟遗址延长了时间轴线，扩大了分布范围，所以说呢，红山文化哈也是定性在这儿了。那么专家介绍呢，河北北部从红山文化的边缘区域转变为红山文化晚期的重要分布区，甚至是区域中心，是理解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支撑。那么郑家沟遗址呢，也是体现了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和复杂性，表明啊，当时已经产生了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不仅仅呢是红山古国论断的有力支撑，也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实证。我们看到这个玉龙啊，真是栩栩。

可能很多朋友呢听到这个裴迪岗遗址哈，会想到这个河南它的本身呢就是中原啊。那说到这里呢，河南新郑哈，在1977年呢是首次发掘，然后呢成为了裴迪岗文化的命名地。那么2005年的时候呢，可能有了一些翻新，但是在20年后的2025年呢，该遗址因7项重大考古呢突破了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那么其中啊，有发现中国最早的红烧土木古泥墙，还有北方最早的红曲霉酿酒技术和最早的麻织品染色技术等等。最新的发掘呢，也揭示了距今8000到7600年裴迪岗文化聚落的多式建筑、人面獠牙、陶塑等遗址，证实了中原地区从狩猎采集向农耕定居的转变，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那么也是进一步的巩固了裴迪岗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当中的奠基地位。所以啊，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些哈，我也觉得深受感慨。在一定时期呢，这些生动的密码也解析了我们人类的起源，还有一些都城郡邑等等的划分格局。最关键的是哈，他们呢横贯东西，跨越山海，也是过去一年当中田野考古工作的优秀代表，更是佐证了中华文明的一些突出特性。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在今天辽阔草原和谐心灵郭乐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阿蒙，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 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新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呢，在心事漂流瓶当中，我们说当一个女人主动把自己缩减成了母亲，爱就会变得窒息。可能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哈，有一天自己转换了一种角色，然后将自己困于一方天地之间，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也有很多人听到这儿可能会觉得你肖爽，你说这个东西它本身它就不科学，就我是要做母亲的，怎么变成母亲之后爱就会变得窒息呢？我没有说你变成母亲它窒息，而是说把你缩减成了，也就是说你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的角色，但如果你把这些角色全部剥离，最后只留下了母亲这一个角色，那么你的爱就会变得窒息，我是这个意思。在枕边书阁当中呢，今天我们来推荐到的书是玛丽莲·弗伦奇的《醒来的女性》。在今年的人物2026女性力量演讲活动当中，脱口秀演员张彩玲坚定地告诉在场的所有女性，一个女人，不管你是妈妈还是什么身份，你永远先是你自己。张彩玲也曾和大多数女性一样，成为母亲之后，整日围着家庭琐事和孩子打转，无暇学习，更没有时间工作。委屈和不甘在日积月累之后，让她甚至对每日出门工作的丈夫心生嫉妒。她开始感觉自己正在一天一天的耗尽枯萎，所以当综艺节目的邀约到来时，她毫不犹豫地抓住，也从此挣脱了束缚，做回了自己。那么今天说到的作家玛丽莲·弗伦奇也曾遭遇同样的困境，但她的路走得更艰难。她将那场漫长的自我救赎写进了《醒来的女性》一书中，让女性的处境和隐痛被看见，也让无数的黑暗中摸索的人看见了光。如果你此刻也背负多重身份，被生活琐碎所困，不妨翻开它，或许你会在这里找到你需要的人生方向。那么今天这两篇，不论是我们推荐的书哈，还是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他们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都是为了告诉大家，其实你在成为某一个角色之前，你首先是你自己，不要让某一个角色框住了你，这一点很重要。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暗河。

0: 意啦，西蒙荣梅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心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第一个环节心事漂流瓶哈，我们来说，如果你主动把自己缩减成了母亲，爱就会变得窒息。为什么来说这个哈？不久的前几天，汪涵的妻子杨乐乐淡出屏幕多年之后，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重新回到了观众的视野。他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2004年呢还获得过湖南省大学生最受欢迎女主播的荣誉。然而令人唏嘘的是，消失了十年重新回归的他并没有光彩照人，而是浑身疲惫，满脸焦虑。他说自从当了妈妈之后，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了，他不喜欢出去逛街，也不去做一些消遣的事，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家庭和孩子身上。但这种做法换来的却是他在婚姻里的不快乐，还有事业的停滞不前。他很后悔放弃事业，选择全职带孩子，说到激动。

这件事情上，他几乎没有依赖过任何人。杨乐乐和汪涵的事业基本上都在湖南，但杨乐乐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硬是把家搬到了上海，从此家庭和事业两边跑，非常累。孩子在上海的国际学校上学，按理来说这样的学校伙食问题应该不是需要家长担心的，但是杨乐乐觉得孩子吃家里的食物会更安全更健康，他每天都精心挑选有机食材，亲自做好便当盒饭，然后送去学校，一天下来往返学校的路都要走好几趟，直到学校说不允许家长这样做，他才作罢。在孩子的学业上，他更是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上小学的时候，杨乐乐见识到了上海孩子的优秀，他开始变得焦虑，觉得自己家孩子比不上人家。于是呢，他大手一挥，给孩子报了8个兴趣班，势必要让孩子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别人。每天早上7点起床，到晚上9点才回家，他自己跟着连轴转不说，孩子也累得够呛，甚至于说对学习和他都产生了反感。后来为了孩子能够深入更好的学校，他一直在忙碌，在操心啊，肚子痛都没有去检查，一直拖到阑尾炎独自住院手术。不得不说啊，杨乐乐作为母亲的确是对孩子用了心的，但是这根弦绷得太紧了，自己先承受不了了，而孩子也在这种事无巨细的关心和呵护当中觉得很沉重也很窒息。这些年来，杨乐乐每次出来访谈给人的感觉都是疲惫和焦虑的，怎么能不疲惫呢？在生活上，他要做到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到极致，在教育上，他要做到样样都好，焦虑式的鸡娃，他把孩子放到了这个家庭的首位，所以才会换来汪涵的那一句，你是一个最好的妈妈，但却不一定是一个好妻子。他的困境让我想到了复旦大学教授沈亦斐说到的一个概念，叫密集母职啊。什么叫密集母职？母亲的母，职场的职啊，就是指一个母亲把孩子的利益看成是最高利益，给他24小时贴身照顾，对孩子事无巨细的关注，母爱过于密集，甚至还会出现孩子好就是我好的荣誉与共的现象。可是当照顾者过度去让渡自己的时间精力，全然忘掉自己去全身心的投入和关注被照顾者的需求时，那么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会导致家长崩溃，孩子抑郁。因为母爱过于密集，孩子感到窒息是承受不住的，因为自己付出太多，又忙又累又久啊，迟早会崩溃。那对孩子对母亲，其实它是一个双输的结局。杨乐乐的经历哈，让我们想到了曾经登上热搜的朱雨辰的母亲，她曾经说过，我是用整个生命来对待儿子的。朱雨辰还小的时候啊，母亲为了能够更好的就是照顾他，辞去了工作。最经典的就是每天凌晨4点，他就雷打不动的起床，熬制1个半小时的梨汤，只为孩子能够喝完之后变得健康一点点。朱雨辰在这种细致的照顾当中也感到非常的窒息。上大学的时候呢，他特意考到了北京的大学，就是希望能够远离这种窒息的爱。但是呢，母亲在送他上大学的那一天，还是让他感到很尴尬。母亲看到宿舍墙外有茂密的爬山虎，对他来说，说爬山虎太多会招蚊子，我怕晚上咬到你，我用开水把它烫死吧。室友们听完之后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甚至母亲在帮儿子铺完床之后，挨个问他的室友，同学，你晚上睡觉打呼噜吗？对此，朱雨辰感到母亲十分的唐突，不赞成他的做法，但母亲觉得委屈，说别人打呼噜不是会吵到你吗？

儿子进组拍戏啊，母亲永远都是背着一口锅跟随着儿子。母亲对他无微不至的管控，甚至扭曲了周雨晨的婚恋观。他曾交往过几任女友，恋情都以失败告终。周雨晨说，他谈的女友，母亲永远是拿他们跟自己比较，谁做不到他这种程度，全都要被淘汰。多年以后，周雨晨提及母亲的做法，说妈妈的无微不至已经让他不敢反抗。

样的爱紧紧依附在孩子身上，让人喘不过气，离又离不开，逃又逃不掉。遇到这样的母亲简直是一辈子的噩梦。不只是他们，很多网友也说起了自己当年的经历啊，比如有人说控制欲爆棚，和我妈一样，跟那个吸血蚂蟥似的，我房间门她恨不得一天推上十来遍，满满的这种窥探欲。还好我假期不多，不然吃不消，就是那种窒息感，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有的时候啊，母亲对孩子的爱越多，付出的越多，反而会让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远。他看到你的付出，但他却没有在这份付出当中感到幸福。你好心照顾，你事无巨细，你亲力亲为，但是对他来说是压力，是道德绑架，是深深的窒息感。长久下去的话，孩子得心理疾病的概率是很大的。沈一菲也说过，说密集母职的文化一旦泛滥，孩子抑郁的比例将会攀升。就像是一颗庄稼，本来人家可以自由生长的，结果你天天去浇水，天天去施肥，一天看三回啊，问这问那，自己累得一身汗不说，庄稼反而因为肥料过多而呕死了。那对于孩子，你投入了过多的时间、金钱、情感和劳动，往往就会起到反的作用。当然也有很多父母十分焦虑哈，生怕孩子行差踏错一步，不断对孩子进行纠错批评。孩子在这种强干预当中变得毫无自我，变成了空心人，最后滑向了深渊。最累的一代父母啊，养出了最废的孩子，这是一种悲哀。前段时间呢，看到金靖的一段采访，他的观点让我很赞同。他说每一个女性都不要被伟大的母亲这几个字眼所绑架，就是伟大意味着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人。你把自我埋葬啊，变成了一个只为孩子服务的机器，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在剥夺一个女性的生存权，是在剥夺孩子的成长体验。这种剥夺对双方来说是残忍的。其实做母亲最应该学会的是偷懒啊，可以爱孩子，但不要过度的服务，适时包办。在孩子的自然环境当中，在自我的天地中慢慢成长，去承受困难和挫折，这样他才会成长成一个这个独当一面的大人啊。真正健康的亲子关系是我爱你，但首先我爱我自己啊。不要把为孩子牺牲当成伟大，不要把让渡自己优先孩子当成一种理所当然。在成全别人之前，我们应该先成全自己。很多女性弄丢自己的社交和事业，失去自己的爱好和人生，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斜在孩子身上，变成了一个满腹牢骚啊，满口抱怨的人，把生活慢慢的熬成了悲剧。你要知道，一个疲惫压抑的母亲养不出一个阳光快乐的孩子。而你的人生不应该是为孩子量身定做的附属品。希望每一个女性都可以明白哈，在家庭里，你不需要通过任何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是妈妈，是妻子，但你首先得是你自己。真正高级的母爱呢，它不是全盘牺牲、无处不在的捆绑，而是恰到好处的放手和留白。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夜深了，让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十页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稍事休息，欢迎您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啊。第二个板块枕边书阁，今天我们来介绍到的书是玛丽莲·弗伦奇的《醒来的女性》。主人公米拉是一个小镇姑娘，自幼聪明伶俐，14岁就已通读尼采。进入大学之后呢，更是博览群书，学识远超同龄人。他还擅长跳舞，弹钢琴，也画得一手好水彩画。这样的他，人生本该辽阔而明朗，然而周围的人却视他为异类，就连父母也告诫他不要太过张扬。在那个保守落后的时代，女性被设定的人生主题只有一个，家庭。他们要做的就是听话、嫁人、生儿育女。米拉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明知女儿独立有天赋，却还是反复劝她嫁个好人家才是女人最好的出路。久而久之呢，米拉妥协了。大学还没毕业，她就顺从父母的意愿，嫁给了医学院学生诺姆。诺姆还在读书，没有收入。米拉呢，硬扛起养家的责任，上班赚钱供他读书，下班后洗衣做饭照顾他生活。几个月后，米拉意外怀孕了。尽管她很喜欢工作，还是听从丈夫的话辞职回家。此后长达15年，米拉的生活被家务和孩子填满，读书和工作成了奢望。她曾向丈夫求助，希望他分担一些琐事，可丈夫总以各种理由推脱，反过来还要求她服从自己的一切安排。他限制米拉的交际圈，不允许她和粗鲁的人来往，家里的每一分钱怎么花必须听她的安排，米拉没有支配的权利。米拉虽然有过抗争的念头，却还是在做一个好妻子的世俗观念里选择了妥协。后来房子越换越大，可米拉感受不到快乐，只有空虚。在书中，米拉感慨，感觉自己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坟墓，情感被埋葬，希望也被埋葬，只差最后的一场葬礼。现实中有多少女人在世俗规训、父母期待与社会机制的层层裹挟下，习惯了顺从，慢慢失去了自我。她们害怕父母失望，学会了妥协，不想家庭破裂，选择了牺牲自己，在别人规划好的生活里咽下了苦楚，藏起了委屈，没有勇气打破那些条条框框。可一次次退让之后呢，自己活得越来越憋屈，社会地位也一点一点丧失，最终沦为了别人的附属品。米拉的朋友玛莎30岁那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放下家务重返校园。即便周围的人冷嘲热讽，当面指指点点，她都不在乎。她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读了法学学位。走出家门后，玛莎整个人焕然一新。米拉为朋友感到高兴，可想到自己的处境却越发压抑。这些年来，丈夫强硬地要求她做一个听话的家庭主妇，却从不顾及她的感受。他们之间除了偶尔聊聊孩子的成绩，再无其他乐于交流的话题。日子看似安稳平静，可米拉明白，她的生活只剩下虚无和煎熬。她依旧一日日地熬着，本以为往后的日子会好一些，不曾想丈夫竟然背叛了她，提出了离婚。米拉震惊又痛苦，她牺牲自我维系的婚姻终究还是被辜负了。她更加迷茫，整日酗酒，甚至将怨气发泄在两个孩子身上。她试图自杀，幸好朋友玛莎及时赶到救醒了她。玛莎鼓励米拉重返校园，做自己喜欢的事，让精神有所寄托。走进校园，重返自由天地，米拉在不知不觉中重生了。她尽情地读书，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从不谈论家务和男人，只讨论政治与社会问题，可以大声反驳辩论。在这里，米拉还收获了一段真挚的感情。本是一个有才华、为人正派的男人，他们在一起自然、可靠又自由。米拉终于明白，离婚并不是女人的末路，相反，走出来才能看见万千风景。看过一句话，人必须出门，必须社交，必须去体验不同的事物，见各种各样的人，脑子才会思考，才能感觉到自己
是在活着。很多女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缺少走出去的勇气。她们拘泥于眼前的一方天地，困在柴米油盐里，在逼仄的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暗淡。她们告诉自己，等孩子长大就好了，等退休就自由了，可等来的只有失望。打破枷锁，勇敢地走出去，主动与外面的世界建立连结，你会发现人生的活法远不止一种，人生的可能远比你想象的更辽阔。米拉呢，还有一个朋友叫丽丽，出生在一个旧式意大利家庭，父亲动不动就对她和母亲拳打脚踢，而母亲每天机械般的扫地做饭伺候丈夫。丽丽发誓绝不像母亲这样过一生，她决定去找一份工作独自生活，可父亲却执意让她早早嫁人。她试图反抗，丽丽却不得不在父亲的一顿暴打之后臣服，嫁给了性格克制的卡尔。结婚之后呢，丽丽看似摆脱了残暴的父亲，却又跌入更深的深渊。丈夫对她冷漠至极，得知她怀孕后无情地让她打掉孩子。为了得到丈夫的认可，丽丽没日没夜地做家务，事事追求完美，绝不允许自己犯错。可丈夫根本无视她的付出，还将她贬得一无是处。她大声哭诉，丈夫却说她疯了，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丽丽也有过挣扎，却从未真正觉醒。同样的困境，米拉也经历过。她和本曾亲密无间，一度以为这份感情会长久，然而本却提出想和她结婚生子，随后带她去非洲，让她在家相夫教子。这一次米拉没有妥协，如今的她更想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按照别人要求去完成任务。本埋怨米拉太自私，转身娶了一个相夫教子的女人，而米拉短暂的伤感之后前往哈佛去读了研究生。她格外珍惜这次机会，课堂上专注听讲，课后就待在图书馆潜心研究原始文献，将各种选集作为研究指南。空闲时她会去酒吧喝酒唱歌跳舞，也会和朋友一同上街游行，为女性争取权益。小说的最后，米拉成功获取了哈佛学位证书，并应聘到一所大学教书，开启了全新的人生。作家伍尔夫曾说，没有什么比做自己更重要。隐忍自己的需求，事事迁就他人，只会压抑真实的自我，迷失方向。真正的觉醒是斩断一切束缚，坚定地做自己，是以坚韧和乐观自我救赎，向上生长。当你认清自己，依赖自己的力量，夺回主体性，便能够解锁真正的自由，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女人这一生呢，好像总在被教育要顺从，要懂事，要为家庭付出。六岁就被要求不能哭，要乖巧懂事，否则没人喜欢。20岁说你长大了，要学着承担起自己的责任。30岁要放弃自己的事业，相夫教子，把心思放到家里。这个社会赋予女性的种种定义，常常将我们困在无形的框架中，但很多女性开始思考抗争，踏上了觉醒之路。她们在规训与自我之间不断拉扯，经历痛苦，跌入深渊，再将破碎的自己重新打捞起来。这个过程漫长又孤独，但每一步都是重新定义自己，蜕变为更成熟的自己。只要不下牌桌，坚持下去，每个女性都将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能给自己想要的一切。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1: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2: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3: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4: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15: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5: 以后注意点儿。
16: 一定一定。
1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7: 合适开门，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8: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星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星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FM99.4，让肖邦的乐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生活的琐碎吐出来矫情，咽下去辣嗓子，百般委屈涌上心头，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值一提。别活得太复杂，累了就睡，开心就笑，穿喜欢的衣服，交合拍的朋友，做热爱的事情。人生的下半场，一半看清，一半看清。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祝各位晚安，好梦。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定水热线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

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2: 咱们上一集啊，正说到我军侦察队的队长这长生到了贵阳城，万没想到认识了这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家中的账房管家。哎呀，这可是天大的惊喜啊，因为长生就是来刺探这个王家烈的动向。因为路上巧遇了这个账房管家他的母亲啊，这长生把他母亲救了，那么找到这个管家春生，一个长生一春生，名字上好像似乎很有缘。那么这个春生出来说，您找谁呀？长生看了一眼，说我是商人路过此地，半路上是这么怎么回事，救了个老太太，你娘就在客栈内，你随我来。真的假的？还别绑票，好像是真的。就这样，这个春生带了几个保镖，这就来到客栈。他这一推门一进来，眼泪哗一下，真是自己的娘，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咱们按笔交代呀，这个春生可是个孝子啊。在咱们中国有这么一句话，叫小巧花翎紫燕，为儿垒下窝巢，终朝每日把诗雕，恐怕儿女不保。小燕翎毛长大，展翅摇翎飞了，落在这个柳荫树下，遇见了狠心狸猫，是连皮带骨一起嚼，吃它忤逆不孝，为人怎比禽兽，父母恩情当报。这个孝子人人可敬，你看咱们交朋友如此啊，他要孝顺你就教他，他要对他爹娘不好你不用教，这样人生他养他的人都教不下他，你能教下他吗？那是个伪君子。紧接着就看这春生往起一站，咕咚就给长生跪下了，哥哥你救了我娘，这辈子我不会忘了你的，走到家去。这就把呀咱们的侦察队长长生给接到了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他们家里。因为这个春生单独有个后院在那住，那很方便啊，这就排上酒宴。那么为了安全呢，人家这个春生还通知了大管家一声，说我来了个朋友，我哥哥在那住啊。行，好好，就连大管家都尊重这春生。春生跟这个王家烈两个人的关系处得不错。哎呀，有时候这王家烈喝点酒就问，春生啊，20多岁了啊，将来得成婚了啊，我给你当这个媒人，我部队底下这个师团长不少，那女儿都如花似

呀，我来给你介绍一个，你看，拿这个春生啊当自己儿子一样。这两个人就喝酒，而且呢，春生告诉长生，你就住到我这儿，你做什么买卖，做什么生意，我给你出面，什么关关卡卡，各种关系，只要我出头，基本上都给面子。长生一看这春生还是一个爽快之人，两个人就交往了两三天。哎呀，通过言谈举止，长生一想，即便我把我的身份露出来也没什么危险。因为有天喝酒的时候啊，这个春生说了这么一句话，大哥呀，你救了我母亲，这辈子我报答不了你的恩德呀，只要任何事你说出一句话来，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真的假的？第二天呢，早晨的时候，这长生就问这春生，兄弟，昨天你喝酒前你说什么了？我说了，你救了我娘啊，你让我干什么都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这人说话绝对是板上钉钢钉，那板上梆钉钉的点，吐口吐沫都是个钉。哦，兄弟，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您干什么的，大哥？我跟你说，我是红军。这个长生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啊，他满以为这个春生听完之后还不得当蹦起来呀、啊？啊，很惊讶，你是红军？因为现在这个局势，两家是对立的。你再怎么地，这个春生是在人王家烈里这个家里干活，这王家烈的人呢？王家烈是国民党的人呢，蒋介石的人呢。可万没想到，就看这春生听完之后，微微的眼皮往上撩了撩。哦，红军，你真是红军？是啊，我是红军呢。啊，嘿，这出这长生意料之外啊，他既不惊讶也不大喊。哎，你怎么不吃惊的？嗨，我吃什么惊啊？我告诉你，有一天呢，这个王家烈喝了点酒。喝点酒啊，他把这个春生就叫过来了。最近账房怎么样？哎呦，闺女老爷，这个还行，收支啊还平衡哦。哎，春生啊，你知道红军吗？知道啊，这红军不是说这青嘴獠牙啊，赤发，光脚丫拿大刀片，喝着朱砂，吃着壶，刀枪不入，这个见人就杀。共产共妻，哎，王家烈一摇脑袋，这都是蒋先生对外宣传的口号。红军呢、啊、就是正常人，跟咱们一模一样，都是老百姓。现在这红军在井冈山奔咱贵州方向来了。哎呀，你说我是打呢还是不打呢？这王家烈现在思想极其矛盾。他明白蒋介石的用意，红军现在跑到我贵州来了，蒋介石以剿红军之名义削弱大军团已经进了贵州地界，是打红军吗？实际就是来吃掉我来了，你说我怎么办啊？王家烈现在很愁，犯愁，他知道自己这个兵不行，对哪头都不行，打红军打不了，打国民党的军队削弱军团谈何容易？王家烈自己都说，我们这个兵啊就是三枪兵，不是两枪吗？啊，这一杆枪还有个烟枪。王家烈说不，三枪，大枪、烟枪、外带，应该枪毙。可是因为贵州地界这个吸食鸦片已经成为了一种民俗。根本在部队里边杜绝不了，王家烈为此犯愁啊。所以那天跟这个春生谈话的时候，就告诉这个红军呢、啊，就是正常人，而且啊，我告诉你啊，说这个红军还为老百姓办事儿，我派人调查了一下，他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哎，一言难尽，不说了。所以今天这个长生把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摆到桌面上，往这一摆。这春生不但没吃惊，反而还乐了。哎呦，
我可见着真的红军。大哥，你让我干什么吧？那么长生就把眼前的形势跟这春生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来就是探听王家烈的动态，所以你得帮助我。那你放心，哥，我现在开始我就给你掏登情报，你看看这多要命。就在堂堂的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的家中，我们侦察队队长愣住到他们家探听情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红军长征大部队用电台听到了蒋介石给薛岳的一个电报。窃听来，这个电文极其简单，上面怎么写的？部队进入贵州之地，夺贵州，去王家烈为第一，剿灭红军为第二，甚至底下蒋中正，就这个电文给截胡了。那么周恩来决定把这个电报内容想办法透露给王家烈，咱们压下这个长生潜伏在王家烈的家中，暂且不表，单说咱们长征大部队昼夜急行军，因为后边有薛岳军团呢，这个薛岳会打仗啊，非常能打，所以这个部队得赶紧走，就走到了乌江。哎呀，到了这个江岸上了，这个国际共产军事顾问李德眼珠也瞪起来，不能过江，一过江就挨揍啊，一过江就被敌人发现，湘江惨痛的教训不明摆子吧。现在一听说过江过河过水儿啊，这李德都有点草木皆兵了。毛泽东就告诉李德，你不用担心，第一个，现在我们大部队敌人没有掌握我们的去向，这即便薛岳军团在后边，他也不知道咱们要去的地界是哪里，所以他在找。第二个，江对岸的防守很空虚，所以说我们的渡江是比较安全的。大部队离这个乌江不远处扎下，那得先探虚实啊。前边耿彪去探虚实去，带领一个团就来到这个江的对岸，江上大雾，对个根本看不清楚，就找这个当地的老乡，老乡就说了，是对个有伙国民党驻江部队守在对岸，不过呀，这个首长啊，他们这伙人极其胆小，有时候就把这枪啊反是当当乱放啊，不分青红皂白，只要听着点动静他就放枪。你看前天啊，我牵的驴在他们这个江对岸这么走，结果这驴啊叫了两声，结果这帮小子你说一听驴叫就放上枪了，把我这驴还整惊了。哎哦，耿彪乐了，这必须得找着那个敌人的火力点呢。那么对个整是一个团的兵，也就是说这个团是贵州王家烈的手下一个团，都是大烟兵，没有战斗力，但是那也必须把火力点给他找到。所以当天呢微微黑下一点的时候，耿彪就告诉来好名声几枪，就在江的对岸啪啪放了几枪，这一放枪坏了，再看这个江对岸滴当滴当，耿彪一看冒火的地方都是火，可以了，怎么渡这个江，波涛汹涌的乌江啊，这个水深流急，必须得找这水性好的，潜到江对岸，用一条大绳子把这绳子拉过去，在这个江上横一条绳索，部队攀爬过去，或者有船拽着绳子过去，要不然你说这个船要是横着走，那非被冲下去不可，必须得有拦江绳。就在这个部队挑这个水性最好的八名勇士，哎，这八位啊。

开始渡江，这边用火力掩护，吸引敌人的射击目标，啪啪啪啪，对个这个贵州兵啊，这枪法，哎呀了不得了，红军来了！他给站壕里头，他不露脑袋，他把这枪举出去，也不管天不管地，叮当一顿搂，事情该着。你看他乱打，他误打误撞，这八名勇士其中有几位就受伤了，绳子也断了，第一次抢渡失败。这时周恩来一回首，继续。第二次是18名勇士抢渡乌江，这18名勇士那是冒着枪林弹雨啊，抢渡成功，绳索拉上，大部队是登上了乌江对岸，就愣闯过来了，而且还把这个江对岸的这一个团啊，基本上是给俘虏了，基本上是全给抓住了。怎么抓住的呢？打打的呀，这团呐就犯烟瘾了啊，有的呢兵就抽上了，哎，眼泪呀全淌下来了，身体也没劲儿了，那能不当俘虏？所以过乌江取得了一个胜利，随后由乌江这儿就奔遵义。可往前一走，一个大难题摆在了遵义城，有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最主要在这个遵义城的外围驻扎的一个团，这个团有个外号叫九响团。什么叫九响团？就是他们这个枪啊，步枪是九连发的，那在当时有九连发步枪，那就等于现在小火箭了，就啪啪啪啪，然后啪上一梭，那可以说是武器配备相当之精良。所以要打遵义，必须得先把这九响团吃掉。怎么吃啊？哎呀，周恩来等人坐在这个地图前边，可就犯了愁，必须把九响团解决掉，才能攻打遵义。如果打遵义的时候，这个九响团策应在后边包抄过来，他武器好啊，那咱们可伤亡太大。可要愣打九响团，打不了，伤亡也非常大，有一点动静都不行。所以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这时候刘伯承笑了，咱们可以来个智取，智取，对，智取啊，这不是抓获了这么多国民党俘虏吗？穿上带上，起码得有一个派，就冒充他国民党兵，大踏步的到九响团前进，采取智取，随后大部队尾随而至，进行强攻，一举拿下九响团。这个九响团的团长啊，姓陈，叫陈宝义。哎，这小子打仗还有两下子。那么就这样，就在我军部队里挑又挑，捡又捡，拔又拔，选又选，挑那机灵的，挑了这么30多位，带好了武器。

0: 党的制服冒充国民党的军队，是渐渐接近了这个九响团。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眼前发生了，欲知详情所以下集继续给您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

0: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

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5: 了。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6: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4: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超级大乐透8.8亿。 快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9: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位听众，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郭勒盟以好房子建设筑牢民生幸福根基。
0: 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化魅力。
1: 519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主题活动即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中沁旗站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今年锡林郭勒盟正式启动地域特色好房子建设，立足高寒多风气候特点，聚焦规划设计、建造品质、物业服务、老旧小区改造四个关键方面，全方位提升宜居品质，从居住环境、生活配套到建筑工艺质量管控全面升级，切实让各族群众住进安心舒心的宜居好房。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新安张建新报道。
3: 走进锡林郭特市聚华汇豪名都小区，社区食堂、幼儿园、健身场所及各类生活便民商铺配套齐全，便民服务触手可得，是我盟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落地好房子建设理念的真实缩影。锡林郭特市聚华汇豪名都小区业主曹志强：
4: 咱们小区的不管是硬化也好、亮化也好，和它的绿化，都做的是相当到位。物业配合呢，目前也都不错。有什么问题呢，他们都能及时的得到处理。
3: 立足高寒多风、昼夜温差大的地域实际，锡林郭勒盟明确舒适宜居、安全耐久、绿色低碳、智能便捷的核心导向，着力形成符合地域特色的住房建设新模式，同时强化建设隔音、保温、防渗漏等性能，并全面融入各大新建小区建设中。在锡林郭特市书香里西区等项目中，隔音、防水、保温系统全面升级，有效化解气候环境带来的居住难题。锡林郭特市书香里西区施工项目经理李明：
5: 地面铺设了隔音渣，排水管用了螺旋管，防水咱们都先采用了非固化沥青加那个SBS， 在这个 SBS 上面咱们又做了一个虹吸排水系统，外墙并且咱们都采用了聚吸石墨板，保温的效果又更好，咱们住户在住在家里能隔绝外面的噪音。
3: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不断扩大好房子建设标准覆盖面，同步推进新建住宅提质升级与老旧小区改造提质，有序实施管网改善、住宅适老化改造、便民充电桩布设等民生实事，同时梳理总结本土住房建设成熟做法，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以高品质住房建设夯实民生幸福根基。
1: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旅魅力。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6: 当天，乌拉盖管理区在九曲湾景区举行主题活动，现场发布夏季文旅惠民政策与精品旅游线路。今年各景区将推出门票减免、套票折扣等多项惠民举措，旅行社推出避暑研学、自驾露营等多元游玩路线，全面激活夏日旅游市场。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王小英：
7: 此次活动的目的就是组织发动景区、旅行社、酒店、餐饮、出租车行业，还有我们自媒体的朋友们，营造出行行都是旅游相关从业者、人人都是我们家乡旅游的宣传员、推介员和服务员的浓厚氛围。
6: 多伦县在多伦湖景区举办文旅融情、消防同行、红色铸魂、保护生态主题活动，拉开了夏季文旅热潮的序幕。近年来，多伦湖景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构建可看、可学、可感的研学体系。多伦诺尔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魏进佩：
8: 多伦湖景区在去年原有的常规旅游基础上，新增加了一些红色研学、农耕主题研学、生态有机田、夜游，以及一些当下比较受大家喜欢的旅游二销产品。
6: 东乌中沁旗通过举办羊毛手工艺作品比赛，让草原传统手工艺焕发新生，同时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独具草原风情的特色好物。阿布嘎旗通过文旅新推官评选与非遗进景区活动，

0: 9日，锡林郭勒盟主题活动暨蒙古马超级联赛西欧中牧琴旗站启动仪式在99号公路起点启动。当天，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旗巴彦胡舒苏木站同步开赛。新蒙融媒记者孙牧野、包雷鸣、刘思琪、方明报道。
1: 活动在欢快的民族歌舞表演中拉开了序幕。启动仪式上，锡林郭勒盟发布了年度文旅活动计划和会客政策。内蒙古农推官西乌中牧沁旗旅游形象大使乌英嘎与生肖主题纪录片《马到功成》主角朱拉携手登台，共同宣布活动启幕。西乌中牧沁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王龙
2: 通过这个活动呢，对我们西乌旗九十条公路进行了宣传。今年呢，我们对主要是对我们做好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九十条公路的这个提档升级。第二呢，抓好我们的演艺，通过演艺活动更好的吸引游客，更好的我们丰富游客的一个这个旅游生活品质。
1: 当天，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中牧沁旗巴彦胡舒站鸣枪开赛，来自当地14个嘎查的100多名旗手在15公里耐力赛、 9.6 公里团体接力赛等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赛事实行四级晋级制，整个赛程将持续43天。西乌中牧沁旗巴彦胡舒苏木吊马手纳松不和：
3: 我们就耐力赛，但是比赛项目其实挺多的，应该有六七项的吧，骑马、石哈达，还有绕头，还有就是蒙古马耐力赛和接力赛。
1: 上海市摄影爱好者薛峰：
4: 参赛选手的这种精神状态，马的这种奔跑的速度，和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那种愉悦，给我的感受特别深刻。我还希望把这个一直办下去，让我们全国各地爱好者看到我们祖国大地，你看看，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5: 锡林浩的是残联聚焦残疾人就业创业需求，创新打造救助培训产业品牌加就业四家就业服务体系，从帮扶救助、技能培训、平台搭建到产业赋能，多点发力，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切实帮助残疾人稳岗增收，撑起幸福生活希望。新蒙融媒记者温读苏、张建新报道。
6: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残联不断整合各类资源，扎实落实各项惠残政策，累计争取17000多平方米场地用于残疾人就业等综合服务，投入31.9万元，救助467户困难残疾人，为127名残疾人大学生发放补贴23.8万元，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在岗位安置方面，依托帮扶项目、专项岗位等渠道，累计安置74名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同时盘活社会资源，投入370多万元打造爱心集市、爱心地摊、爱心超市等灵活就业平台，就近解决残疾人就业难题，常态化开展各类技能培训14场次，487名残疾人参训，就业率达38%。锡林郭勒盟红心博爱民族文化服饰有限公司员工冯志春：
7: 现在我负责的就是拆解缝纫这一块，通过培训就是一步步提高了自己的技术，现在也是能挣点钱，反正能改善了一下生活状况吧。
6: 同时投入近540万元建设就业创业基地，培育多个本土特色助残品牌，布局新业态就业点位，共吸纳120多名残疾人就地务工。锡林浩特市残联副理事长聂国栋：
8: 我们不断完善残疾人保障与服务体系，为全市4204名残疾人撑起希望的蓝天，全市代表服务管理的内涵。
6: 下一步，锡林浩特市残联将持续优化助残就业服务模式，不断丰富就业载体，完善扶持举措，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服务保障工作，让更多残疾人依靠自身能力实现就业增收。
0: 新蒙融媒记者秦岩、石梦超报道。5月18号，锡林浩特市西察革命史纪念馆开馆试运行，这一红色场馆再现西察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为锡林郭勒盟更续红色血脉、深化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搭建起崭新平台。走进纪念馆，庄重肃穆的展厅内灯光明亮，展陈有序，不少机关事业单位团体和市民群众正在参观学习。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红色文化阵地，西察革命史纪念馆及史料保存、历史研究、红色宣讲、研学实践、警示教育于一体，以西察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脉络为主线， 通过珍贵历史文献、老旧实物展陈等形式。

0: 事，全景再现革命先辈扎根草原、浴血奋战、守边报国的光辉历史，生动讲述各族军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红色故事，全方位展现锡林郭勒草原厚重的革命历史底蕴和代代相传的红色精神。锡林浩特市西察革命史纪念馆馆长安红霞：
1: 下一步呢，场馆将持续的优化展陈的内容，完善服务设施，丰富研学活动，常态化的开展公益讲解和红色宣讲，那么全力打造高标准区域性红色教育示范基地，让草原红色基因呢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西蒙荣民记者白天宇忙来报道。5月19号，锡林郭勒盟市两级信访局联合开展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持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治效主题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市贝兹庙广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详细讲解信访工作条例核心内容、信访代办操作流程、网上信访办理步骤及信访事项、合法反映渠道等知识，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信访问题，引导群众运用法治思维理性反映诉求，维护自身权益，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现场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等各类法律手册，进一步增强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和民族团结进步意识。锡林浩特市信访局副局长董奎：
3: 本次宣传活动是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治效的重要举措，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群众更加了解信访法治化的重要知识。
0: 西蒙荣媒记者呼木吉勒报道。5月17号，摄影爱好者在正蓝旗拍摄到数十只罕见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东方白鹳属于全球濒危鸟类，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繁殖分布区域狭窄，种群数量极为稀少。东方白鹳对生存环境、水质、食物等条件要求严苛，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指示物种。这次大批东方白鹳齐聚此地停歇补给，直观展现出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与生态保护成果显著，草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如今每到候鸟迁徙季，斑头秋沙鸭、天鹅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都会到锡林郭勒草原休憩觅食，成群候鸟翩跹起舞，已然成为生态向好的生动写照。
2: 下面播送简讯。据二联海关数据统计，今年前四个月，二联浩特口岸进出口货物值35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5%，实现口岸贸易开门红。
0: 锡林郭勒盟积极发挥蒙农创科技110服务热线作用，目前已遴选186名农业领域专家，组建12支志愿服务队，并固定接线员和联系人。农牧业经营主体可拨打96326热线，获得精准的专业技术支持。

0: 五百多户脱贫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2.8万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风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

0: 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4: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5: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6: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5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

0: 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二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 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突降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赶不赶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在个屋边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沙猪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3: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9: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5: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2: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0: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3: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2: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呼和浩特多云，26度到1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519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启幕，全面展示内蒙古文旅融合发展成果；
1: 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开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导向，务求实干实效；
1: 走一线改文风，课堂里来了数字小助手，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提升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强化底线思维。

0: 思维，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坚持面向市场需求，突出应用导向，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精简行政许可事项、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和精简优化规划编制任务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全面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依法向社会公开，坚持行政许可事项能减则减，应放尽放，优化办事流程，提高网上办效能，让企业和群众可赶可急。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保障项目落地实施。会议强调，编制我区“十五五”专项规划要加强统筹，精简优化交叉重复、缺乏时效的规划编制内容，防止过多过滥。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务实管用，追求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会议还研究了清偿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和林格尔数据园区绿电直连和增量配电网等事宜。
0: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由内蒙古文旅厅、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内蒙古分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大昭广场举办，12盟市分会场活动同时启幕。通过非遗文创大集、美食展、演艺展演、资源推介、精品线路彩线及主题乐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内蒙古文旅融合发展新成果。活动将持续至5月31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在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十二盟市的特色非遗技艺、文创精品、民俗好物及地方特色美食集中亮相非遗文创大集。游客在逛老街、品美食、看展演中，记住内蒙古味道。山西游客肖新东：
3: 昨天晚上刚到，今天就来到咱们大昭，感觉内蒙古人民非常的热情。然后我也品尝了一下咱们的美食。接下来比较想去沙漠和草原。
2: 先盟峰会场设置跨境自驾、深度采风、口岸打卡等五大赏游体验环节，让游客畅游杜鹃花海，体验阿尔山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黑龙江省游客王瑞：
4: 第一次看到了杜鹃花盛放的景象，我也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年在杜鹃花盛开的季节都能够来到阿尔山。
2: 先盟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婷婷：
5: 通过举办200多场赛事、700余场演出，紧抓春夏黄金期，丰富春夏文旅产品供给，全方位升级文旅出行体验。
2: 阿 拉善盟峰会场立足独特的沙漠、胡杨、草原文旅资源，集中发布下半年10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阿拉善盟。

0: 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马志华。
1: 我们整合全盟优质文旅资源，推出民族演绎、马术驼队、沙漠越野、边关体验等系列活动，同步落实免票优惠等惠民举措。
0: 呼伦贝尔分会场现场发布景区门票减免、旅游线路优惠、文旅消费补贴等多项文旅惠民政策。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副市长年浩：
2: 不再局限于游客走马观花的参观旅游，而是聚焦额尔古纳原生态的好物、特色非遗文化资源，让游客沉浸参与，全方位体验。
0: 本次五幺九中国旅游日活动，沙尔蒙市同频共振，以丰富的文旅活动向全国和全世界游客发出邀请，还将原价299元的内蒙古文旅卡通限时降价到199元，涵盖120多家优质景区文旅资源，包括7家5A级景区、60多家4A级景区，多数景区首到门票全年不限次。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协会研学分会会长苏鹏飞：
3: 从东到西啊，从我们的大兴安岭到我们阿拉善，集合了全区的优质旅游资源，做了7条线路，让我们美好的河山、优质的旅游资源，让我们大家来共享。
4: 5月19号，锡林郭勒盟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西乌中穆沁旗99号公路开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小娟的报道。
5: 本届联赛首场比拼为15公里蒙古马耐力赛，赛事赛道依托西乌中穆沁旗天然草原打造，赛道沿途既有平缓广袤的草甸，也有起伏错落的坡地。参赛选手纳森布和：
6: 我们就耐力赛，拿到成绩的话会很高兴啊。
5: 蒙古马超级联赛是锡林郭勒盟依托中国马都核心区独特的马产业资源优势，于2023年创新打造的群众性特色马品牌赛事。本次赛事精心设置5大草原特色竞技项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马匹的极限体能与参赛骑手的骑术。通辽游客温都苏：
7: 第一次来这边看这个超级马联赛比赛，第一眼是挺震撼的，我也拍了好多张照片，回去我也好好做欣赏。
5: 本次赛事恰逢519中国旅游日，赛场同步配套上演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40名演员尽情演绎，助力盛会。北京游客豆豆：
8: 草原风光还是很漂亮，还有就是我看过，就是咱们那个乌拉木齐演员他们的跳舞啊、唱歌啊，跳得也很好，这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这种文化。
5: 本次赛事周期从5月19日持续至6月30日，赛事期间广大游客还可以沉浸式体验博客、射箭等传统草原民俗项目，选购本地优质牛羊肉、奶制品及特色文创产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红十字会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动真碰硬，抓整改整治，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请听报道。
4: 自治区司法厅聚焦全面依法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重点领域，坚持实事求是找问题、动真碰硬抓整治，在提升行政执法监督质效、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和法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学习教育与司法行政履职、法治为民服务、基层依法治理同频共振一体推进。自治区司法厅政治警务部主任霍庆尊：
10: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广大司法行政干警高质效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具体行动，转化为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4: 自治区红十字会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向蒙市红十字会、联系服务对象、基层群众、志愿者等征求意见，赴基层实地走访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摸清基层工作情况，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建立整治台账，明确责任分工，定期跟踪问效，持续推动整改落实。自治区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黄丽萍：
11: 有效解决全区红十字工作卡点堵点问题，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善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2: 走一线，改文风。
4: 当人工智能遇上传统课堂，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作为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校，将 AR 动画、3D 模型等技术融入课堂教学，课堂由静转动，寓教于乐，科技赋能正助力教学提质增效。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课堂里来了数字小助手，由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采制。
13: 一堂普通的美术课，在乌拉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却充满了魔法与神奇。老师运用 3D 建模工具，将青蛙、蜗牛等小动物制成栩栩如生的立体模型，再借助 AR 技术，让孩子们笔下的画作活起来、动起来，有效提升了观察力与艺术创造力。乌拉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学生季一涵：
14: 我们的课堂非常有趣，老师一下子就把动物变到教室里，特别神奇，这样我们就能从不同角度对它认真观察。我非常喜欢上我们的美术课，又轻松又好玩。
13: 这样的改变不只发生在美术课堂，在和平三小，人工智能正慢慢融入语文、音乐等每一学科，实现多维度辅助教学，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教学伙伴，推动育人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老师孔祥勇
7: 觉得他这个对教学的帮助特别大，你像在这个备课呀、课件啊，还有一些我们查找资料。
13: 依托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建设的契机，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全场景深度融合。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教学副校长傅延琴
15: 对骨干教师进行了专题培训、课堂教育教学的实践，然后由骨干教师辐射到全校的各个学科进行研究实践。今后我们要将人工智能从教育教学领域逐步推广到德育管理。
9: 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报道，将于6月25号开赛的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内蒙古自治区选拔赛暨鄂尔多斯杯内蒙古自治区创业大赛日前完成资格审核，1167个项目角逐此次大赛，较上届大赛增加753个项目。本次大赛采用4+1赛制，设置五大赛道，包括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赛道，参赛项目涵盖科技研发、先进制造等多个领域。
4: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幕，围绕年度主题，一场场跨越地域、联动南北的文物跨省联展集中亮相，以馆际合作搭建文化互通桥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16: 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的核心展区内，一件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戴金面具青铜人像格外吸睛。千年古蜀文明的代表性文物跨越山海，亮相内蒙古与各地珍宝相映成趣，生动演绎一场跨越地域、跨越文明的文化邂逅。西安博物院副院长王子毅：
17: 我们长安也是丝路的起点，蒙古这边呢可以说是草原文明、游牧文明和丝路文明三重交融的这么一个文化特征，所以两地的文物还有相似之处，但是也各有各的特色。在以后呢，我希望让内蒙、让呼和浩特和西安文物多交流，联合办展。
16: 依托主会场的辐射带动效应，呼和浩特博物院同步联动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推出多场特色联展，丰富本地文化供给。其中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整合全国文博研究资源，集中展示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底蕴，携手广东省博物馆打造的真鱼至美广珐琅特展，引入南方特色工艺珍品，实现南北文化互鉴共生。系列跨省联展打破地域文化壁垒，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品鉴各地文博精品，沉浸式感受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观众苑女士：
18: 以前看这种顶级文物只能在电视或者去北京看，没想到现在在咱们呼和浩特也能办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展，确实挺震撼的，能真切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有多厚。
4: 铁路护路进行时，
9: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护路办关于切实抓好春季铁路沿线轻飘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近日鄂尔多斯市护路办周密部署护路联防力量，加密辖区铁路沿线巡查管控，定点盯守，全程跟进隐患整改闭环，从严防范轻硬飘物侵陷风险，切实筑牢铁路线路安全防线，确保辖区铁路运输安全。
4: 请听简讯。自治区财政厅近日会同自治区科技厅下达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9615万元，对全区641户首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科研经费补助，以真金白银赋能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核心竞争力。
9: 今年前四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物值35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5%，实现口岸贸易开门红。
4: 日前，总投资22.53亿元的华能巴彦淖尔市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乌拉特中旗56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式并网，这也是当前自治区单机容量最大的风电项目之一。
9: 乌兰察布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5月18号启幕，期间将举行文化成果展、马头琴讲座、玉米皮编织培训等一系列活动。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3: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锡林郭勒盟以好房子建设筑牢民生幸福根基。
0: 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化魅力。
1: 519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主题活动即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中晋级站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社区食堂、幼儿园、健身场所及各类生活便民商铺配套齐全，便民服务触手可得，是我盟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落地好房子建设理念的真实缩影。锡林浩特市聚华汇豪明都小区业主曹志强：
1: 咱们小区的不管是硬化也好，亮化也好，和咱的绿化都做的是相当到位，物业配合呢目前也都不错，有什么问题呢他们都能及时的得到处理。
0: 立足高寒多风、昼夜温差大的地域实际，锡林郭勒盟明确舒适宜居、安全耐久、绿色低碳、智能便捷的核心导向，着力形成符合地域特色的住房建设新模式，同时强化建设隔音、保温、防渗漏等性能，并全面融入各大新建小区建设中。在锡林浩特市书香里西区等项目中，隔音、防水、保温系统全面升级，有效化解气候环境带来的居住难题。锡林浩特市书香里西区施工项目经理李明：
2: 地面铺设了隔音毡，排水管用了螺旋管，防水咱们都先采用了非固化沥青加那个SBS， 在这个 SBS 上面咱们又做了一个虹吸排水系统，外墙并且咱们都采用了聚乙烯石墨板，保温的效果又更好，咱们住户在住在家里能隔绝外面的噪音。
0: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不断扩大好房子建设标准覆盖面，同步推进新建住宅体制升级与老旧小区改造体制，有序实施管网改善、住宅适老化改造、便民充电桩布设等民生实事，同时梳理总结本土住房建设成熟做法，提炼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以高品质住房建设夯实民生幸福根基。
3: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草原文旅魅力。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4: 当天，乌拉盖管理区在九曲湾景区举行主题活动，现场发布夏季文旅惠民政策与精品旅游线路。今年各景区将推出门票减免、套票折扣等多项惠民举措，旅行社推出避暑研学、自驾露营等多元游玩路线，全面激活夏日旅游市场。乌拉盖管理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王小英：
5: 此次活动的目的就是组织发动景区、旅行社、酒店、餐饮、出租车行业，还有我们自媒体的朋友们，营造出行行都是旅游相关从业者、人人都是我们家乡旅游的宣传员、推介员和服务员的浓厚氛围。
4: 多伦县在多伦湖景区举办文旅融情、消防同行、红色铸魂、保护生态主题活动，拉开了夏季文旅热潮的序幕。近年来，多伦湖景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构建可看、可学、可感的研学体系。多伦诺尔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魏进佩：
6: 多伦湖景区在去年原有的常规旅游基础上，新增加了一些红色研学、农耕主题研学、生态有机田、夜游，以及一些当下比较受大家喜欢的旅游二销产品。
4: 东吴中牧庆旗通过举办羊毛手工艺作品比赛，让草原传统手工艺焕发新生，同时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独具草原风情的特色好物。阿布嘎旗通过文旅新推官评选与非遗进景区活动，不仅为本土文旅达人搭建展示交流平台，也推动非遗文化走出展馆，走进景区，进一步丰富文旅融合发展内涵。
7: 5月19号，519中国旅游日，锡林郭勒盟主题活动暨蒙古马超级联赛西欧中牧秦旗站启动仪式在99号公路起点启动。当天，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旗巴彦胡舒苏木站同步开赛。新蒙荣媒记者孙牧野、包雷鸣、刘思琪、方明报道。
8: 活动在欢快的民族歌舞表演中拉开了序幕。启动仪式上，锡林郭勒盟发布了年度文旅活动计划和会客政策。内蒙古农推官、西乌中牧沁旗旅游形象大使乌英嘎与生肖主题纪录片《马到功成》主角朱拉携手登台，共同宣布活动题目。西乌中牧沁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王龙：
9: 通过这个活动呢，对我们西乌旗九十九公路进行了宣传。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对我们做好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九十九公路的这个提档升级。第二呢，抓好我们的演艺，通过演艺活动更好的吸引游客，更好的我们丰富游客的一个这个旅游生活品质。
8: 当天，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西乌中牧沁旗巴彦胡舒站鸣枪开赛，来自当地14个嘎查的100多名骑手在15公里耐力赛、9.6

0: 六公里团体接力赛等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赛事实行四级晋级制，整个赛程将持续43天。西屋中庆旗巴彦胡叔苏木，吊马手纳松不和。
1: 我们就耐力赛，但是比赛项目其实挺多的，应该有6-7项的吧，骑马、石哈达，还有绕童，还有就是蒙古马耐力赛和接力赛。
0: 上海市摄影爱好者薛峰，
2: 参赛选手的这种精神状态，马的这种奔跑的速度，和我们在拍摄过程当中那种愉悦，给我的感受特别深刻。我还希望把这个一直办下去，让我们全国各地爱好者看到我们祖国大地，你看看，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3: 新零号的是残联，聚焦残疾人就业创业需求，创新打造救助培训产业品牌加就业四家就业服务体系，从帮扶救助、技能培训、平台搭建到产业赋能，多点发力，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切实帮助残疾人稳岗增收，撑起幸福生活希望。新闻融媒记者温读苏、张建新报道。
4: 近年来，新辽特市残联不断整合各类资源，扎实落实各项惠残政策，累计争取17000多平方米场地用于残疾人就业等综合服务，投入31.9万元，救助467户困难残疾人，为127名残疾人大学生发放补贴23.8万元，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在岗位安置方面，依托帮扶项目、专项岗位等渠道，累计安置74名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同时盘活社会资源，投入370多万元打造爱心集市、爱心地摊、爱心超市等灵活就业平台，就近解决残疾人就业难题，常态化开展各类技能培训14场次，487名残疾人参训，就业率达38%。锡林郭勒盟红心博爱民族文化服饰有限公司员工冯志春，
5: 现在我负责的就是拆解缝纫这一块儿，通过培训就是一步步提高了自己的技术，现在也是能挣点钱，反正能改善了一下生活状况吧。
4: 同时投入近540万元建设就业创业基地，培育多个本土特色助残品牌，布局新业态就业点位，共吸纳120多名残疾人就地务工。新零号特市残联副理事长聂国栋，
6: 我们不断完善残疾人保障与服务体系，为全市4204名残疾人撑起希望的蓝天，全市代表服务管理的内涵。
4: 下一步，新零号特市残联将持续优化助残就业服务模式，不断丰富就业载体，完善扶持举措，用心用情做好残疾人服务保障工作，让更多残疾人依靠自身能力实现就业增收。
7: 新闻融媒记者秦岩、史梦超报道。5月18号，锡林浩特市西察革命史纪念馆开馆试运行，这一红色场馆再现西察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为锡林郭勒盟更续红色血脉、深化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搭建起崭新平台。走进纪念馆，庄重肃穆的展厅内灯光明亮，展陈有序，不少机关事业单位团体和市民群众正在参观学习。作为锡林郭勒盟重点打造的红色文化阵地，西察革命史纪念馆及史料保存、历史研究、红色宣讲、研学实践、警示教育于一体，以西察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脉络为主线，通过珍贵历史文献、老旧实物展陈等形式，全景再现革命先辈扎根草原、浴血奋战、守边报国的光辉历史，生动讲述各族军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红色故事，全方位展现锡林郭勒草原厚重的革命历史底蕴和代代相传的红色精神。锡林浩特市西察革命史纪念馆馆长安红霞，
8: 下一步呢，场馆将持续的优化展陈的内容，完善服务设施，丰富研学活动，常态化的开展公益讲解和红色宣讲，那么全力打造高标准区域性红色教育示范基地，让草原红色基因呢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新闻融媒记者白天宇、忙来报道。5月19号，锡林郭勒盟市两级信访局联合开展贯彻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持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质效主题宣传活动。在锡林浩特市贝子庙广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详细讲解信访工作条例核心内容， 信访代办操作流程、网上信访办理步骤及信访事项、合法反映渠道等知识，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信访问题，引导群众运用法治思维理性反映诉求，维护自身权益，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现场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等各类法律手册，进一步增强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和民族团结进步意识。新内耗的是信访局副局长董奎。
9: 本次宣传活动是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治效的重要举措，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群众更加了解信访法治化的重要知识。
7: 新蒙荣媒记者呼木吉乐报道，5月17号，摄影爱好者在正蓝旗拍摄到数十只罕见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东方白鹳属于全球濒危鸟类，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濒危等级，繁殖分布区域狭窄，种群数量极为稀少。东方白鹳对生存环境、水质、食物等条件要求严苛，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优劣的重要指示物种。这次大批东方白鹳齐聚此地停歇补给，直观展现出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与生态保护成果显著，草原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如今每到候鸟迁徙季，斑头秋沙鸭、天鹅等多种珍稀野生动物都会到锡林郭勒草原休憩觅食，成群候鸟翩跹起舞已然成为生态向好的生动写照。
3: 下面播送简讯。据二连海关数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物值35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5%，实现口岸贸易开门红。
7: 锡林郭勒盟积极发挥蒙农创科技110服务热线作用，目前已遴选186名农业领域专家，组建12支志愿服务队，并固定接线员和联系人。农牧业经营主体可拨打96326热线，获得精准的专业技术支持。
3: 镶黄旗大力发展传统奶制品产业，截至目前，全旗从事奶制品相关产业的牧民超2000人，人均年增收3万多元，近5年累计带动500多户脱贫户稳定增收，户均年增收2.8万元。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荣媒客户端。

0: 字，历写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说到的是遵医嘱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等易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的这个科普话题呢，首先我们说到关于失眠这件事情啊。其实你说失眠现在我觉得是一个挺高频词吧，可以说
1: 没错，
0: 经常会听到人说到，早早的这个就上床了啊。有些人说这个，比如说我们一般医生都建议，比如说睡觉之前一个小时不要动手机，不要看就是任何电子产品吧，是吧？你可以看会儿书，然后呢，让自己养成一个定点睡眠的习惯。那么养成这样一些习惯呢，可能就会让很多人啊到点就睡了。但是有的人却是可能早早上床，翻来覆去烙大饼，想好好睡一觉却睁眼到天亮哈。那么我们就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被称之为失眠？对，其实呢，失眠是指有合适的睡眠机会和睡眠环境，依然对睡眠时间和他括号加了个或字儿，这个质量啊感到不满意，并且呢影响了你日间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
1: 这是称之为
0: 失眠。
1: 它主要症状呢表现是入睡困难，就是入睡的潜伏期超过了30分钟，而且睡眠维持障碍，整夜觉醒的次数大于或者等于2次，还有呢就是早醒以及睡眠质量下降，和总睡眠时间也减少了，通常是少于6.5小时，同时还伴有日间的功能障碍。这失眠引起的日间功能障碍的话，主要是包括疲劳感、情绪低落，或者是容易生气、躯体不适，或者是认知障碍等等。
0: 对，躯体不适呢，你可能比如说头痛啊之类的，是吧？认知障碍，你可能平时接收一些东西非常的迅速，但如果你睡眠不好的时候，你就像我们有时候拿着书看半天，你都不知道看什么，是吧？
1: 对，
0: 其实都属于，这就属于什么呢？就是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整个属于精神不济的状态。而且失眠也有不同的类型哈，失眠呢经常伴随其他的健康问题，是很难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无论属于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都需要针对失眠本身进行独立的临床干预，防止症状的迁延或者反复。就无论你是怎么导致的，失眠这个事儿，这个病必须得治。因此，最新的临床指南不再划分原发性失眠、继发性失眠以及各种亚型，它呢只根据病程分成短期失眠，就说你这个病程啊不超过3个月，还有慢性失眠，病程3个月及以上了。
1: 我们接着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些人群容易失眠。首先就是学习工作压力大、心理承受能力不足，或者是精神过度敏感者，青年学生和脑力劳动者是为最多的，就这类人群容易失眠，因为他们的大脑长期处于紧张兴奋的状态，难以转入抑制状态，再加上精神压力大、心理承受能力不足，就容易引起焦虑、抑郁，从而导致失眠。
0: 这个就是工作压力大，是吧？确实我们听到很多就是这个，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上班族，
1: 没错，
0: 学生也是。还有呢，就是你的工作生活没有规律的人，因为人体的生物钟啊经常的被打乱，久而久之呢就容易引起昼夜节律异常，出现失眠。这就是我节目一开始说到，为什么医生让你养成一些固定睡眠的习惯，
1: 是
0: 到点就睡，你就不容易出现问题。你看你今天啊12点躺床上，明天2点，后天可能11点，有一天可能再早一点或者晚一点，这个时间不规律也容易出问题。
1: 没错。第三种就是打鼾的人，由于呼吸道不畅通，使得睡眠的时候处于

0: 缺氧的状态，这个时候容易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症状，这样也会影响到正常的睡眠。
1: 而且现在这个呼吸就是暂停症在睡眠的时候出现这样问题其实也挺严重的，
0: 没错，
1: 严重的话是会危及生命的啊。所以说有一些就是一定出现这个问题进行医生的一些干预还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妇女像排卵期、月经期、妊娠期或者是更年期的阶段，因为她体内的内分泌属于紊乱的状态，激素水平比较异常，也容易出现失眠的症状。其实排卵期、月经期因为月月都有嘛，就相对来说其实还好。但是呢像这个妊娠期它到后期的时候，它比如说你整个这个状态，有的人像水肿啊，肚子越来越大，然后呢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当时他还有点哮喘，他只能坐着睡觉，这个睡眠一定是影响的。更年期就不用多说了，更年期的女性潮热，激素水平紊乱，内分泌紊乱，然后呢失眠多梦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更年期的一个外在表现。
0: 还有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也会导致失眠，像比较喜欢喝茶，尤其是在晚上睡觉之前还喝茶的人，
1: 浓茶尤其，
0: 对，他就会容易失眠。还有就是经常喝酒的人，或者是睡眠之前饮过多的浓茶或者咖啡的人，这也容易失眠的。
1: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分人，像我就属于那种过了下午，到了下午就绝对不能喝浓茶，好像还没试过，不能喝咖啡，就喝咖啡会兴奋。但我身边一位好朋友，他是每天必喝，几点喝都不影响，就可能也是跟人的这个自身有关系哈。但是相对来说，浓茶跟咖啡，它的里面的这个，比如说咖啡因呐、浓茶里面一些东西，它都会让你相对说比较兴奋。还有呢，是睡眠环境不太好，比如说卧室的温度呀、湿度呀、噪音呀、强光刺激等等，都容易引起睡眠障碍。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要特别说，小朋友小的时候尽量让他养成一个就是没有不要开夜灯睡觉的习惯。因为开夜灯睡觉，一个是光嘛，其实会让他的比如说睡眠的时候是促进这个生长激素的，
0: 对，
1: 如果有光呢就不太好。其次呢，你不要养成有光的这样去睡觉，就总之给他制造的环境不用特别的安静，因为太安静的人将来长大也比较敏感。
0: 是，
1: 但是呢光也不能太强，一定要特别注意调整吧，这个是也是。
0: 所以有了失眠的症状，我们要及时的调整，要有一些方法。那什么样的方法呢？首先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失眠患者的饮食基本原则是要保持营养丰富，容易吸收，清淡为主。那么帮助睡眠也就是有助眠作用的食物有哪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酸枣仁，这个是现在特别多见，你经常会看到市面上会有比如说酸枣仁茶，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它里面带有这个酸枣仁。因为酸枣仁当中含有酸枣仁皂带 A、 酸枣仁皂带 B、 还有桦皮酸、桦皮虫及三种甾醇类的物质。说到这就比较专业了哈。那这些物质它们可以什么呢？降低血液当中啊去甲肾上腺素的含量，从而对抗由咖啡因引起的睡眠不佳。因此如果白天啊喝这个茶比较多影响睡眠的话，你可以在睡前用几克的酸枣仁泡水喝，或者呢用酸枣仁跟大米来熬粥啊，煮粥喝，睡前喝一小碗，它都是可以的。就是酸枣仁它有自己特别好的一些功效。
0: 没错。第二种要说的是常见的牛奶，牛奶当中含有两种催眠物质，一种呢是色氨酸，能够促进大脑神经细胞分泌出使人昏昏欲睡的神经递质五羟色胺，另外一种呢是对生理功能具有着调节作用的肽类，其中的肽类呢可以和中枢神经结合，发挥类似于麻醉啊镇痛的作用，就会让人感觉到全身舒适，这就会有利于解除疲劳并且入睡。
1: 另外说到这个，哎，让我觉得挺奇怪的，第一次听到原来猕猴桃也可以帮助睡眠哈。多项研究表明体内抗氧化剂偏少，它是会导致不良睡眠的，而睡眠充足也有助于人体储存更多的抗氧化剂。那么猕猴桃当中具有抗氧化属性的维生素 C 等营养素，可以有效地治疗与睡眠呼吸暂停有关的心血管疾病。 另外呢，猕猴桃当中富含的这个血清素。

0: 素也是一种神经传递素。有研究表明，血清素偏低与抑郁症啊、情绪紊乱关系比较密切，它也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1: 第四种我们要说的是燕麦片，
0: 也是第一次听哈。
1: 对，燕麦片当中含有大量的钙、铁、锌等矿物质，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的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排泄一些有害的胆固醇。另外呢，燕麦片还能够促进我们的大脑产生褪黑素，其实这是关键的一点。褪黑素呢是可以帮助提高睡眠质量的一种物质，这样的话就可以辅助治疗睡眠节律失调性的睡眠障碍。
0: 对，其实褪黑素这两年也是很多就是在推的啊，但是其实不是很建议大家吃这个褪黑素。那么有哪几种情况需要就医了？首先，睡眠打鼾、张口呼吸、频繁的呼吸停止的病人，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好去医生介入治疗。第二，夜间呢正常睡觉，但是你白天时候出现困倦、疲乏无力、嗜睡的，你觉得你晚上可能睡好了，但事实上可能睡眠质量不好，是吧？
1: 是。
0: 第三种，睡眠的时候突然憋醒，睡眠质量比较差，特别跟肥胖病人相关的。还有第四种是夜间出现，比如说心绞痛、心悸、胸闷。这也属于其中的，是吧？
1: 没错。还有就是夜间的小便次数增多，老年男性多见，或者是早晨起来以后口干、反酸、烧心明显，这就需要排除是否是有睡眠呼吸暂停。还有就是早晨起来以后呀，出现了明显的症状，像头痛、头晕、口干等，晨起以后血压增高，这也是多见于高血压用药效果不好的病人。还有一点就是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这也是失眠的一种带来的不良影响。同时呢，睡眠时出现频繁的翻身或者是异常的肢体抽动，像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
0: 这就需要说就医要医生介入进行治疗了哈。这里面的这个刚才说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很危险的，下面要说到呢如何去缓解或者解决吧。失眠治疗的总体目标就是改善睡眠质量以及增加有效的睡眠时间，同时恢复你的社会功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或者消除跟失眠相关的躯体疾病或者与躯体疾病共病的这个风险。
1: 那么这个失眠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有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中医治疗，其中这个心理治疗呢是最为基础以及关键的，包括睡眠卫生教育以及刺激控制疗法、睡眠限制疗法、认知治疗等等，来帮助失眠患者建立起良好的睡眠习惯，增加入睡的驱动力，重建起睡眠生物的节律。
0: 下面要说到是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助眠的这种药物需要遵医嘱啊。要纠正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就是滥用，也就是说呢，长期依靠安眠药助眠；第二呢是怕用，就不敢用，也就是说出现严重的失眠也不敢吃一片安眠药。这两个真的是两个极端。
1: 没错。
0: 如果你是短暂性的和临时性的失眠，当然就不需要吃安眠药了。但如果是长达2周以上的属于持续性失眠，那你就得寻医问药。而且口服助眠药物如果疗效不太好，你千万不能擅自加药，一般是服用2周之后回到医院复诊嘛，以便医生了解药物的这个疗效，有利于他调整治疗方案，是医生进行调整的。
1: 对，这是助眠药物方面我们需要谨遵医嘱。另外呢，就是在入睡之前我们要保证良好的睡眠环境，要减少噪音，如果卧室内的声音过于嘈杂，就会容易使我们的大脑处于亢奋的状态，这是不利于高质量睡眠的。因此呀，我们可以在室内放置一些隔音设备来减少噪音。还有就是光线要适度，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在睡眠的时候呢不要让灯光太明亮。
0: 对，
1: 就是尤其孩子睡觉的时候不要给他开灯，因为明亮的光线呢会造成我们的眼皮刺激，抑制松果体分泌褪黑素， 因此呀，卧室要使用暗光，橘黄色的光线。若是窗外的光源较亮的时候，我们还要采用一些遮光能力较强的窗帘，从而保证较暗的室内环境。这个光线要适度，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入睡。
0: 对，还有一种就是控制室温。研究发现呢，卧室的理想睡眠温度最好是18度到22度，适当的降低室内温度可以使体温降低，从而有利于睡眠。这就是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大家容易失眠，
1: 对，
0: 气温特别高的时候就是睡不好嘛，是吧？人就稍微其实稍微冷一点，然后盖稍微有一点重量的被子，
1: 对，
0: 是睡得最好的。
1: 是。
0: 那么如果要是去医院看病呢，我们推荐一些科室哈。如果你是单纯的睡眠障碍，建议到睡眠疾病中心接受诊疗。如果同时伴有其他症状，要到相应的科室治疗。比如说患者存在精神症状，有抑郁焦虑，需要到心理科或者精神科就诊。如果存在睡眠的时候反复憋气，需要到呼吸科就诊。患者如果存在胃胀、腹部疼痛、恶心等症状，那就要到消化科就诊了。如果患者出现多饮、喝水多啊，老是起来喝水、多尿、多食、体重下降、乏力、视物疲劳等症状的时候，那可能你是糖尿病了，建议到内分泌科就诊。最后是出现了胸痛、心悸等一些症状的时候呢，需要到心内科就诊。所以如果单纯的睡眠，就找睡眠科。如果其他的病，要么共病，要么其他病导致的，要找相应的科室调理，可能才会让你的失眠得到一个从根部的治疗吧。
1: 没错，可见呀，这失眠对我们生活影响的是方方面面的，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大家如果有失眠的症状的话，要及早的进行干预，进行治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所有的内容哈，希望大家都拥有好睡眠，不要失眠。那我们先聊至此，拜拜。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舟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5: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温柔相见，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